就把这个小飞龙这么一围呀、啊，让大家伙羞辱了一场，这么骂了一场。多亏这会儿老师回来了，这些学生们呼啦一散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你怎么问也问不出来。哎呀，把这胡老爹给急的呀！一直到了晚上，你说你看看怎么样？哎，我这么一说，他还有脸上这儿念书来吗？他没脸上这儿来了。不当跟学友讲，回到家里边跟他爸爸周兴这么一说，周兴这个乐，嘿，好宝贝儿，真有你的，嗯，好孩子，就得这么骂他。哎，你骂得好，骂得对，我还告诉你说啊，出去就跟你们学友这么讲去，什么他又是仙胎吧，又什么神仙给接生下来，那都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就是他妈呀、啊。那个胡秀纯，嘿、哎、跟旁边那村的不是有个王傻子吗？就跟那个王傻子早就有了奸情了。他呀是那王傻子的，嘿、哎、嘿，他呀纯属的是个野种。您想，大人还教给孩子这个呢。这孩子回到学堂以后，就跟这个学友们这么一讲，小孩知道什么呀？这一下啊，在这村子里边可就嚷嚷开了。说这村子里面难道说没有不知道实情的吗？有啊，但是有一样，谁惹得起周家呀？他们家有钱有势啊，谁惹这份麻烦呢？那不知情的也就相信了他们一片谣言，在这个村子里边沸沸扬扬的说什么的全都有，是越说越热闹。您想想啊，就这些闲言碎语传到了胡家，胡秀春能听不见吗？胡秀春听到这些话以后，气得简直牙根全都痒痒，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知道这些谣言从哪儿来的，但是人家有钱有势，惹不起呀、啊，只好是忍气吞声。那胡老爹跟尤氏呢，一直看着小飞龙呢，心想，像这个事情，万一小飞龙要是问起来的话，跟孩子可怎么说呀？说不明白，说这些话，他能够相信吗？嘿，说也怪，小飞龙啊，一句也不问，就好像没这么一回事一样。该在家待着待着呀、啊，该跟帮着母亲呐、啊，做做饭呐、啊，跟那个姥姥学点针线的活啊，人家。好像没这么一回事一样，也不问。孩子越不问呐，当妈的看着孩子心里边可是越难受啊。就这样，时间一长，胡秀春呐、啊、是闷郁成疾，得病了，脸色也不对了，浑身酸懒。嗨，把那个胡老爹这老两口给急的呀，找郎中吃药，那也不管事，这是心病啊。再加上过了几年呢，这儿又这么一闹瘟疫。您看看，胡老爹跟尤氏啊，毕竟是年事已高，这老两口啊赶上瘟疫了，先后老两口全都去世了。胡秀春带着自己的女儿把父母安葬完了之后，这一天，吴秀春把小飞龙叫到跟前，孩子，你来，娘跟你说几句话。哎，娘，您有什么话，您只管吩咐吧。孩子，我问问你，娘啊，是从来没有嫁过人，但是呢，却生下你来了。你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啊？你自己这些事情你清楚吗？胡秀春就这么一问，没想到这孩子呀，往这儿这么一站，瞪着两只眼睛瞅着他，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娘，您今天怎么问起这件事情来了？孩子要是早知道这件事情的情由原委，娘啊，我早就想办法不让您这样愁眉泪眼的过日子了。啊！胡秀春一听这句话，就心如刀剜一般，感觉不是。

孩子不懂事儿啊，孩子知道，孩子怕娘伤心，始终没敢问这件事情。孩子呀，孩子呀！胡小春一把把小飞龙抱在怀里边，娘儿俩是抱头痛哭，哭着哭着，胡小春猛地把他往旁边这么一推：“你这个畜生，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叫娘我怎么会知道呢？”一伸手，从自己枕头底下拿出这么一纸文书，他往地下这么一扔。哎，你自己拿去看吧。小飞龙啊，从地下捡起这张纸来，这么一看，这张纸上面写的是什么呀？就是胡秀春把当年怎么样到河边去洗衣裳去，那天不阴天不下雨，就打了这么一个响雷，怎么有这个金光从自己嘴里射入府内？随着自己昏倒过去，有位神仙在他旁边是怎么说的？说把一个神龙送到他的府内，将来是他的女儿，让他好好的抚养，以后定有好处。以后又怎么样把他给产生下来？这些事一五一十全都写在这张纸上边了。最后，小飞龙一想，我娘给我留下那个绝笔书上面写的清楚啊。说我有什么需要东西的话，说还有我过去的顽壳，说我的顽壳呢就在我母亲床后边那个迷桶里边呢。对，事到如今了，为了安葬我的母亲，我赶快得拿点东西呀。跟乡亲们这么一说，有知道戏底的，对对对，当初是这么一回事，就是那个道姑那么说的，说以后你要需要什么东西呀、啊，就到你那个顽壳那儿，只要把手这么一伸，你一说，那个东西马上就来了，是吗？大家伙帮忙啊，就从他母亲的床后边把这个迷桶伸，说了这么一句：“我要埋葬我的母亲，你赶快把东西给我呀。”就这么一说，嘿，眼瞅着从这个顽壳里边啊，先出来这么一锭50两的银子。紧跟着什么香烛啊、蜡签儿啊、这个孝衣啊、孝帽啊、孝鞋啊，全有，凡是这个安葬之物吧，一样一样的就全都拿出来了。这乡亲们在旁边看着，你瞅，嘿，这可了不得了，怎么以后只要小飞龙想需要什么，就跟这里边这么一说，人家家呀没有什么可发愁的，想要什么来什么呀。你看看，大伙儿赶快帮忙拿这个银子出去，把棺木也给买来了，把外边的丧棚也给搭起来了，这灵堂也布置好了。小飞龙呢，甭管是这个孝帽子呀、孝袍啊、孝鞋，全都穿完了。当然了，人是死了，再怎么说也活不了了。飞龙就在母亲的灵前呐，说什么也要替母报仇。想到这儿，这孩子呀，这么一转身，又来到迷桶这儿，往里边这么一伸手，快给我钢刀，快给我钢刀，快给我钢刀！真的，就出了这么一把光闪闪、明亮亮的钢刀。胡飞龙啊，手持钢刀出家门，噔噔噔噔噔噔，冲着这个周家呀就跑来了。来到周家这么一走，回到家中，当啷把这钢刀往地下这么一扔，在母亲灵前哇的一声，他就哭了：“娘啊，娘啊，孩儿我没有用啊，我想报仇都给您报不了，娘啊，娘啊！”香烟缭绕，还有这么四个童子，有这么八个青衣，又进来这么16个黄金力士，而且呀、啊，传来了仙乐，那真是掌纵悠扬，悦耳动听。嚯、哦，不少的仙官仙吏簇拥着这么一位仙人，手持宝剑，面放金光，足下生莲，是庄严无比。往这儿这么一坐，胡飞龙赶快上前跪倒在地：“仙师，仙师，您救我，

0: 仙师，你救我呀！看着这位仙人呢，好像眼熟，到底是谁？他可不认识了，一劲儿喊：“仙师救我！”这是哪位呀？这就是他的师尊火龙真人。真人看了看他，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咱们曾经见过面吗？胡飞龙摇了摇头，哎，乡里不远呐。哼，哪儿来的如许魔杖？哎，把那镜子交给他，让他自己好好的看一看吧。旁边的童子就从怀里边拿出一面镜子来，不大，也就比那个烧饼啊稍微大这么一点，这么一面小镜子，递到了胡飞龙的手中。胡飞龙接过来，低头这么一看，嘿，这镜子里边看见什么了？好几条船呐，触礁遇难了，这个船都碎了，人呢都死了，唯独剩下这么一条大缆绳，修炼的成了龙体了，有龙鳞，有龙头、龙耳、龙鼻子，全有，就是没有龙眼睛。有这位仙人用这个仙剑这么一刺，给他生了双眼，然后又教给他怎么练法，他如何的穿过那刀闸，又怎么样的投胎胡家，就这些事情在这个镜子里边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一下啊，人仙两界任你游行。不久还有玉帝赤旨和西方老龙要配为夫妻，一同受职，生育子女，同辖四海。我又怕你法术太少，恐被众仙耻笑，我授你无形遁法和36般变化，以及招神遣将、驱鬼伏妖的诸法，你便可以出名入幽，登天下地，周游四大部洲，来往三山五岳，任意逍遥，无拦无堵。等你拥斥执命，再来引你朝参玉帝、元始和老君祖师、各大金仙，还有你那师叔缥缈真人，也就是那西海老龙的师父。你的师叔现在正在传授西海老龙的法术，将来你们总是夫妻，若本事不济，不但配不上人家，就连为师我的老脸也要输给你的师叔啊。你要好好的习练，用心习上，修复我一片灾城之意，期望之心。胡飞龙听到这儿，不住的磕头啊，弟子受师尊天地之恩，再造之德，怎敢自惜不上，辜负师尊玉成之恩。哎，说什么玉成不玉成，说什么感激不感激，这些话就都不用再说了，你我毕竟只有这份缘分。总而言之吧，你要能够自爱，就是爱我，爱我之道莫大于自爱，也莫大于自尊。你要是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为师的我也就无忧矣啊。
1: 是是，师父，我明白，我明白。
0: 好了，时刻不早，我就把这个五行遁法、36般的变化、招神遣将、降妖捉怪的这些法术，我一一的教来。于是啊，就在这间屋子里边，这火龙真人就教给他这些法术，而且呢，还把这些咒语一遍一遍的教给他。就这么一教啊，您可知道，方圆100多里地的老百姓可全都惊动了。怎么回事呢？大家全都看见了，虽然说是半夜，就觉得有这么一股子香气。

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看，哎呦，只见这老胡家这个房顶上空那儿怎么是有祥云瑞彩千条啊，还有这个神仙到他们家去了。您想想，这火龙真人那是太上老君的大弟子，他也是大罗金仙呐。以前的每次出来那都是简简单单或者话，这次可不同啊，这次人是专门为了传渡飞龙而来，是了结自己。有位仙人上座讲道，众弟子是列座众听。有的呢看见有不少狮子象啊、老虎啊、这豹啊在这儿巡逻护卫，还有的看见有这么一条大龙就趴伏在神仙的跟前，在这儿听着神仙传道。一直到了五更天了，火龙真人告诉飞龙，我教给你这些东西你都记住了吗？飞龙点了点头，师尊，我都记住了。好，我看你呀、这个母仇是一定要报。既然这样的话，你要记住喽，报仇可以，只许伤人，你可不许杀人，记住了吗？记住了。把你母亲的丧事办完之后，你赶快的去奔往东海，在东海那儿好好的习练自己的功法，等候着西海的老龙前来，你们一同上天受封。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时刻不早，为师我要走了。说完这句话呀，人是足下生莲，冉冉的彩云，悠扬的仙乐，这仙官仙吏簇拥着从胡家这儿出来，腾空而起，这是齐上天空。老百姓全都看着呢，就在神仙的后边跟着这么一条大龙，张牙舞爪，摇头摆尾的，显得特别的恭敬，那意思是恭送仙师。眼瞅着呀，人家这个法家都走远了，看不见了，这个彩云呢也慢慢的全都散了，这条龙啊这才又回到了胡家。哎呦，老百姓这才明白呀、怪不得呢，当初有那么一档的事儿呢，感情这个孩子人家真是一条龙啊。小飞龙回到家里边一想，今天师尊来了啊，教给我这么多法术，我忘了没有啊？我得试验试验。嘿，他在家里边练开了什么五行遁法呀，尤其是那36般变化，在屋子里一会儿变只斑斓猛虎，再一会儿呢，哎，又变成自己的本身，一会儿啊又变成这么一条龙出去转悠一番，往地下这么一落，要是这小姑娘胡飞龙又回来了，嘿，他觉得挺好玩的。这几天没事啊，在家就练，经常的显出自己的原形来，在这个屋子上边盘旋一会儿下来，他才进来抵着母亲守灵。老乡们这么一看，这龙老在这转悠，就给这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游龙。后来有了县了，干脆把这个县呢就叫做游龙县。胡飞龙在母亲灵前这么一想，哎，原来我是没本事啊，给我母亲报不了仇，现在我已经有了本事了，我的师尊已经告诉我了，允许我去报仇去，但是只能伤人不能杀人。哼哼，周家父子你们实在可恶呀，哎，我非得打得你们折了胳膊折了腿才算罢休。想到这儿，给母亲磕了个头，转身出了家门，又奔周家而来。这回一看呢、嗨，周家呀更加防范了，怎么这都传说开了？不说呀，这个胡家那个小女孩感情是条龙，有神仙上他们家去了，把这周兴、周怀父子二人给

吓得哟，要真是这么回事的话，他要再来报仇，咱们呐得多派人。对，这一下派了八个大手，各持兵刃，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一看呐，小姑娘胡飞龙来了，上头那俩打手这么一瞧，嗨，这孩子这是怎么了？一再的跟你说，他们家有钱有势，这个仇你报不了，算了啊！你说你还非得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你看今天没有，这么多人等着你呢，我们俩可没法帮你忙了。哎，怕只怕呀，今天你不得活命。这已经吩咐下来了，让往死了打你，打出人命来，人这接着，你说我们怎么办？这小姑娘胡飞龙来到他们的门前，这些打手们呼啦就一齐上啊。眼瞅着胡飞龙啊站在这儿也不动换，只是一伸这左手掐诀，这么一念咒，哎呦，这八个打手的乐可大了，也不知怎么回事啊，王继蹦全都躺地下了，刀啊剑啊扔了这么一地。为什么呀？就霎时间他们晕头转向，就好像他们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嘿，全都是这个小姑娘这打他们的眼花缭乱，而且挨了不少的打，扑通扑通躺在地下一劲的喊爹叫娘。胡飞龙微微一笑，心说这回你们尝到本姑娘的厉害了吧，然后噔噔噔就往这周家呀、这是院子里边走。进了门来到院子这么一看，周家这些家人们一个个手持棍棒，在这儿全都准备好了。再一看，周兴、周怀父的二人中间呢还站着这么一个老道。怎么还来一老道啊？那是周兴多加防范，特意请来了这么一位仙人。据说这位啊姓黄，叫黄半仙，有点道行，哎，能够降妖捉怪。把这位请到家里来以后，这个周兴把这件事情跟这黄半仙这么一说，黄半仙这个乐呀，哎，您想想，就胡家他们哪儿配有神仙到他们家去呀？弄不好也就是什么小妖小怪的，这些老百姓啊也是少见多怪，没什么，他不来还则罢了，他只要一来，您放心吧，到时候啊我让他是有来无回。嘿，现在这么一听说，怎么着，胡飞龙来了，把外边八个打手都给打趴下了。周家父子赶快叫着他，这黄半仙呢拿着宝剑就出来了，一看见胡飞龙站在他的面前，就这位半仙呢把手中宝剑往上这么一指，口中一念咒语，击，哎呦，就这一下啊，半空中咔啦咔啦咔啦咔连着打了这么好几个霹雷，接着噗噗噜噜噗噗噜噜，眼瞅着有这个八条小龙啊就从上边呼家这一下冲着这个胡飞龙就扑下来了。胡飞龙这第一次跟人交手啊，一点准备都没有，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黄半仙把宝剑往上这么一指，一面

0: 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禹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口信息：鹤羽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药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 18843663266 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园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不是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轻。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三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5: 嗯，
6: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5: 嗯，
6: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5: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6: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

0: 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1: 嗯，
0: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

0: 浑江区，
1: 嗯。
0: 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万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

0: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肃宗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AM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林海雪原祝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击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4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 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间歇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维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成兵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维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 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维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得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 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忽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 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2: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
1: 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二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4度。 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 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 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2: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嗯，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2: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也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

0: 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

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巨无霸带领人马在昆阳南门把队伍列开了。昆阳南门炮声一响，冲出3000大队，过了护城河，也把阵势列开了。巨无霸往对面一看，汉兵队中挑着四杆先锋大旗，头一杆是皂缎色旗，周围红火焰大红的飘带相衬紫金铃，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大汉四路总印先锋，当中间斗大着一个窑字。第二杆是糊了铜顶绿缎子旗，上边一行小字是大汉二路先锋，当中间是个斗大的马字。第三杆是糊了银顶素缎色旗，上绣一行小字，大汉三路先锋，当中一个岑字。第四杆是糊了铜顶淡黄缎子旗，上边一行小字，大汉四路先锋，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是动。巨无霸猜着了，没错了，四杆先锋旗下四员先锋官一定是自己的对头仇人，摇旗马舞，岑鹏杜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巨无霸把两只眼睛几乎都瞪裂了，恨不得一刀一个把四先锋杀光了方解心头之恨。他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一催坐下马，青头金眼兽直奔阵前。对面喊兵喊将，马前受死，摇旗催马直奔巨无霸。到了巨无霸马前，勒住坐地。巨无霸一看，你可是摇旗吗？嘿嘿，不错，正是你家摇先锋。摇旗呀，我问你，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像巨无霸这么一问呢，姚琦就应该说，你我二人并无私仇，两者交兵是各为其主。这巨无霸呢，肯定得跟姚琦讲理，两个人一讲理呢，话是开心的钥匙，就能把火焚巨家铺的事情给说开了。巨无霸明白了，当时就能归降大汉。可是姚琦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姚琦这个人向来好闹着玩，他不说正经话。巨无霸一问他，你跟我有什么冤仇？嘿嘿，我说巨无霸，咱们两个人的仇可太大了，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仇深似海。这姚琦是没心说，巨无霸可有心听啊。巨无霸心说，对呀，我跟你姓姚的确实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今天我跟你姚琦势不两立。好，姚琦你撒马过来。姚琦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斗大枪就扎，巨无霸用刀往外就磕，他磕姚琦的枪呢。姚琦这么一看，就猜着自己的履历是敌不过巨无霸的，心说这口大刀跟一扇门似的，要碰到我的枪上，我还不把枪撒了手吧。唰，他往回一撤枪，巨无霸大刀顺水推舟，唰，带着风就奔着姚琦的前胸砍来了。哎呦，姚琦心说，我要拿枪磕你的刀，我准磕不动啊。得嘞，他急忙用双脚往前一踹蹬，人身子往后一仰，就躺在马的身上了。这手功夫叫铁板桥，嚓一声响，巨无霸的和善板门大刀就由打姚琦身上过去了。嘿呦，吓得姚琦直哆嗦呀。姚琦刚一直腰，巨无霸大刀唰的一下磨盘式砍，就奔了姚琦的脖梗子了。姚琦急忙缩顶藏头式，呜，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又从姚琦脑袋上过去了。两个人二马错蹬，把姚琦吓得再也不敢回来了，往回一拨马， 点跑回阵中。马武就问他：“
2: 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1: 嘿嘿，哥哥，我不是他的对手，你看见没有？大豆的刀头就照着马武的刀，用尽全身之力往上一磕。只要我磕上，马武卫，你这刀可就得撒手啊！快马青刀马子张一看这样，立刻撤刀头，现刀转，用刀转就杵，就把用刀杆往外一磕他的刀转。本想套式还招，马武根本就不能让他还招。你多大的本事，唰唰唰，头三招得让我马武。马武大刀斜肩带背就砍，就把一抡刀，回头望月式就把马武的大刀接住了。两个人二马错蹬，圈回马里再战。马武是抖擞雄威，这口大刀使欢了，上下翻飞，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他不容巨无霸还招，是招招进逼，恨不得把巨无霸一刀劈于马下。巨无霸武艺高强，这口和善板门大刀锋得太严，毫无破绽，马武这大刀啊就砍不进去。两个人在这儿动着手，双方的人马喊嚷助威，咆哮而狼，勒动战鼓。元帅邓禹跟刘秀站在昆阳城的城上，一看马武跟巨无霸杀成一团，两匹马就跟走马灯似的，杀了五六个回合也不见输赢胜败。就在这时候，正杀得难解难分呢，邓禹往正南一看，千岁您瞧。刘秀一看正南尘沙飞扬，来了一支人马，就到了昆阳城南了。一声炮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往左右一分，两万王莽的兵将二龙出水势，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兵将是遍打黄旗，两万兵整齐严肃，当中间掌旗官挑着一杆绿缎色帅道旗，帅字旗下正是三旗王大刀苏宪，金甲红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左边有三杆鹅黄闹龙道旗，这旗子上绣的是昆阳王、颍阳王、寿王。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寿王王峰各持利刃，带着副将、偏将、牙将，压住了左军阵脚。在三旗王大刀苏宪的右边，也是三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绣着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还有众战将。压住了右军阵脚，巨无霸的先锋军呢，也跟这两万大兵就合在一处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王莽的兄弟昆阳王跟颍阳王，在8月16天官一亮就得着禀报了，先锋官无敌将梁方的人头号令在昆阳南门。这一下可把昆阳王、颍阳王吓坏了。勇冠三军、天下无敌的先锋官、无敌将梁方，愣被敌人给杀了，人头悬挂在昆阳南门。两位王爷痛惜万分，要给无敌将梁方报仇，必须得跟汉兵决一死战。两位王爷刚要调兵，突然间得报了，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寿王跟先锋官巨无霸带领30万大兵，由长安已然到了昆阳了。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跟大刀苏宪非常高兴，赶紧命人备马，三个人要出营去迎接这四位王爷，而且要看看这位先锋官巨无霸到底如何。三位王爷带领手下上马冲出大营，一看开国王这些人率领亲随人等奔大营来了，七位王爷就彼此见面十里，咱们不说废话了。可是三个人没看见先锋官巨无霸，就问这开国王啊：“王家千岁，巨无霸先锋

当官何在？哎呀，众位千岁，巨先锋带着先锋军到昆阳城南跟汉兵打仗去了。昆阳王、颍阳王大吃一惊，昆阳王就把先锋官无敌将梁方被汉将杀死的事情说了。这几位王爷一听也十分惊讶，这汉兵汉将真是诡计多端呢、怎么人不知鬼不晓的，梁方的人头就号令在昆阳南门了？巨先锋打仗，干脆咱们也赶紧看看去吧。昆阳王说：“怎么办？先叫兵将慢慢的安营下寨，咱们众人带兵到昆阳南，给巨无霸先锋官官敌料阵。”所以几位王爷点齐了人马，两万大军就扑奔昆阳南门，到了南门外把阵势裂开了。七位王爷勒马停蹄往阵前观瞧，一看巨无霸人高马大，跟汉将马武杀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这几位王爷把式都不错呀，一看巨无霸刀把环刀直奔阵前，马子章闪开了，将此功劳让于小弟陈鹏。马武心说：“好兄弟，你快来吧，再不来，哥哥马武我可要丢人现眼了。”马武虽然打不过巨无霸，他嘴可不服输。嘿嘿，巨无霸，让你小子多活片刻，马老子去也！马武拨马回阵了。这时候陈鹏刀就到了，唰，九耳八环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口大刀就拼杀在一处。陈鹏这口刀，山砍劈剁，上下翻飞，跟巨无霸杀了十几个回合，也赢不了巨无霸，而且马上就要输啊！杜茂赶紧催马掌中插，就办了两军疆场了。得嘞，表哥你回去吧，让他爹也得插。哗楞楞，插盘子一响，就奔了巨无霸。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这样就把陈鹏换回去了。四先锋姚七马武陈鹏杜茂属四先锋杜茂的履历最大，跟巨无霸力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了。两个人刀叉相碰，火星乱蹦。可是杜茂虽然力气大，他的武艺是敌不过巨无霸的。马武陈鹏一看杜茂要失了手，可就坏了。姚大哥上，哎，对，咱们给他一块上。四先锋就把巨无霸团团围在当中，这样倒趁了巨无霸的心了，来得好！巨无霸把这口河山板门大刀使欢了，力敌四先锋是面无惧色，招数不乱，而且精神倍长。对头仇人呐、非把你们四个都杀了不可！这四先锋还纳闷呢，这巨无霸跟他们四个人怎么那么狠呢？四先锋合在一块儿也没有办法取胜，两边的兵将擂鼓助威，摇旗呐喊。王莽这七位王爷一看巨无霸这么英勇，嘴里夸着，心里头爱着，这份高兴可就甭提了。昆阳城上，元帅邓禹一看坏了，这个王莽的先锋官比这无敌将梁方能耐还大，四先锋不能取胜，这四位先锋官要一下败在王莽的先锋官手里，我这汉元帅还怎么当啊？来，鸣金撤退。元帅命令下了，苍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先锋军听见锣声了，头改尾，尾改头。二声锣响，人马齐毕了，四位先锋官拨马要走，这巨无霸能把他们放走吗？今天看见姚琴马武陈鹏杜茂了，要把他们四个人杀了，给满门家眷报仇。所以巨无霸高声喊嚷：“姚琴马武陈鹏杜茂，你们走不了！你们要走，你家巨先锋随后就追；你们进城，巨先锋也追进昆阳。”这四位先锋官一听，可全着了急了。马武就跟姚琴说：“嘿嘿，我说姚大哥，对不起，你把他绊住吧，我们得走。”姚琴一听，这气大了，心说：“马子章啊，好兄弟了！”他听见昆阳南门上栓上锁了，一看，呀，

说今天我姚琦算完了，这条命准得扔在九把之手，我就死在昆阳南门了。就到了性命堪堪不保的时候，这个姚琦是情急生智啊，有了。他突然间虚点一枪，拍马往北就跑，九把就追呀、啊。姚琦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眼瞧着九把快追上了。姚琦拿着大枪当标枪使，对着九把：“你接我这枪吧！”嗖，这枪扔出去了。九把一看姚琦大枪奔自个儿扎来了，只好用和善板门大刀一豁面门，嘡啷啷，大枪磕在刀上，然后就掉在地上了。就在九把磕枪这功夫，姚琦一撒马，又跑出多远去了。等九把一看，九把气坏了：“你哪儿跑？是追呀！姚琦你跑不了，眼看要追上了。”九把把大刀一举，估计着自己往前一催马，大刀一落下，就能把姚琦劈为两半了。这姚琦呀，这时候催马跑着，早已然把头上的盔摘下来了，照着九把打：“你周爷这发宝吧！”嗖，头盔就打向九把了，九把只好拿刀往出一磕，嘡啷，这盔也掉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陈鹏、杜茂、马武三个人已然上城了，站在城上往南门外的战场上观瞧。姚琦伸手又把护心镜摘下来扔向九把，九把拿刀往上磕，姚琦跟着要把这五杆护背旗一杆一杆一杆全都摘下来，就奔九把那儿扔啊，然后把这假叶子一片一片往下卸，也一片一片往九把身上打。打完了，接着就鱼他为两征群，最后没得扔了，唰唰把脚底下的战靴脱下来往九把身上就扔。那九把能怕他吗？城头之上，邓元帅跟千岁刘秀还有将士二郎一看姚琦把这身盔铠甲胄全都扔了，嘿，好德行，小铺的蒜都灵揪了。眼看着姚琦姚四矿跑到护城河边了，这时候巨无霸催马追来了，姚琦没得扔了，和善板门大刀往空中一举，我劈了你，就奔姚琦砍下来了。城头之上，马武一闭眼，刘秀一闭眼，就瞧姚琦当里一使劲，扑通，哗，连人带马就掉下护城河了，水花四溅。九把一看姚琦连人带马奔了护城河了，赶紧勒住坐骑，就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伸手由撒袋中抽出宝雕弓，走兽壶中抽出雕翎箭，刃口填弦，对着姚琦的脑袋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眼看要射到了，姚琦还真行，顺着马肚子往水里一趴，砰，姚琦落到水里了。城上的汉兵汉将都急得出师了，哎呦，九把这支箭没射着姚琦，射到水里了，大家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呀。九把又从走兽湖中蹬出第二支箭，刃口填弦，他冲着水面他等着。你姚琦不能老在护城河里头，只要你一露头我就射你，我非把你射死不可。昆阳城上的将帅儿郎都替姚琦捏着一把汗呐、啊。就瞧见姚琦在水中一冒，刚露头，九把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姚琦又缩回去了，箭没射着姚琦，又落在护城河水里了。姚琦不等九把再射了，踏着水，他露出半截身子，冲着九把啪啪就打了两下。打的什么呀？因为他一低头扎到水里的兵将一看，先锋官九把把汉将的四路总印先锋官杀得这么惨，大家伙全都佩服，好吧，两万多兵齐声喝彩，昆阳王、颍阳王、三齐王也非常赞成九把呀。刘秀可着了急了，照这样姚王兄这条命可怎么办呢？兽王王峰一看姚琦在水里，直往九把。

这场大河，你心说这汉奸可太不局气了，怎么这么发赖呀？给汉兵丢了体面，就是把他给弄死，也不过臭快递呀。到底寿王王方打算怎么样对待姚琪？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巨无霸把姚琪战败了。姚琪在护城河里拿着河泥拽着巨无霸，拽着巨无霸由打身上往下流着泥汤。寿王王峰这么一看，这仗没法打了。你就是把姚琪弄死，像这种没能耐战将，也不过就是臭快递呀。所以寿王王峰就跟三齐王大刀苏宪说："元帅呀，何必叫巨无霸跟他置这个淤气呢？"我们已然得胜了，收兵回营吧。三齐王苏宪点了点头，就把手中绿缎子令旗摆了三摆，苍啷啷锣声一响，鸣金撤退了。巨无霸身为先锋官，不敢违背元帅的命令，拨马就回去了。姚琪在水里头啊，

这些东西都在南岸呢。姚琦催马直奔护城河桥，刘秀跟手下众战将由打城上往下瞧，就瞧姚琦连人带马走着，直往下流水啊。这时候马武就听身背后头有人说：“嘿，这回啊，咱们先锋大人不是汉太岁了，成了水太岁了。”“是啊，你这外号起得真不错，不是汉太岁，水太岁了。”马武一听气坏了，谁这么大胆子竟敢耻笑我哥哥姚琦？他一回头看见了聊天的是景当葛岩。好啊，哪一天我再治治你们俩小子！他冲着俩人一瞪眼，吓得景当跟葛岩赶紧就躲开了。咱们再说姚琦催马到了南岸，下了马，把他的盔甲、护背旗、护心镜、宝剑、鱼太尉、战靴全都捡起来了，一边捡一边自言自语：“嘿，也就是我姚琦想出这么好个主意来，把身上东西都扔了，在水中避了大难。嘿，不然的话，我姚思匡这条命就丧在姬油霸这口大刀之下了。还是我姚琦有主意。”这姚琦不知道什么叫寒碜，一看东西都没丢，得嘞，我捡吧。捡起来之后，把这盔也戴上，甲也披上了，袍也穿上了，全身披挂好了，外边挺好甲胄鲜明，里边往下直流水。姚琦手持长枪催马回归南门，叫开城门催马进了城，就在马道口下了马了，迈步走上城来，到了元帅面前深施一礼：“哎，元帅，末将在马上被姬无霸战败，水中一战，哎，大获全胜。”姚琦这几句话呀，惹得千岁、元帅、将士、二郎全都笑了。好啊，元帅等于我姚琦武艺不成，在昆阳城护城河内避难，就这么耻笑于我，我非得找找到底是谁给我起的外号，找到之后禀报元帅，叫元帅重办于他。咱们不说姚琦生气，单说王莽的全军人马安营扎寨，注视全都完毕了，元帅苏宪才跟姬无霸回营。苏宪跟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一字并肩王还有寿王就升帐了，点名郭某发放军情。退帐之后，这七位王爷就给姬无霸庆贺战功，大摆庆功宴。第二天，姬无霸又指挥兵将到昆阳南门叫战，汉元帅邓禹派将点兵亲自观敌料阵，两军阵前汉将被巨无霸杀死了五员，战败了十几员。接着几天的功夫，昆阳城中的汉将又被巨无霸伤了不少啊。除了姚琦马武，陈鹏窦不羡就说：“列位王家千岁，如今我们杀的汉兵闭门不出，邀人留守的兵将随不出战，我看呐，刘秀可能要借机会弃昆阳逃往他方。如果刘秀逃走了，有道是放虎归山擒虎难，纵龙入海终成后患。开国王、护国王、昆阳王、颍阳王、寿王一字并肩王一块儿问，要以元帅之见呢，要以本帅之见，趁着这时候刘秀还没有逃走，我们几十万大军可以把昆阳城围住，在昆阳城外扎下连环大营，把邀人刘秀的兵将困在昆阳城中，然后再想办法攻城，即便攻不破昆阳，刘秀也难以逃走，让他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早晚被我军所擒。这几位王爷齐声赞成。苏宪说：“好吧，既然众位王爷全都愿意了，就在今天夜里，寿王千岁带着两万兵在昆阳北门外列开阵势，二位千岁你们统带一支人马在东门外扎营，老将吕敖将军你统带一支人马在北面扎营，今天夜间必须把营寨扎好。”所有的事情全都商量完了，苏宪把命令传下之后，全营人马就开始准备。吃完了晚膳饭，
三千。

燕王苏建、昆阳王王立、寿王王峰，还有先锋官巨无霸，四路人马响炮擂鼓，就奔了昆阳城的东西南北四城门外，把阵势列开了，一共是80,000大兵。这一响炮擂鼓，城中可就知道了。然后80,000大兵的后边，王仪、王富、王焕、吕敖、徐世英把全军大队分成四路，就在昆阳城四门外扎下大营。兵将们挑壕沟、堆土垒、栽煤、鹿角寨、立营门、栽大杆、扯道旗、支搭帐篷、立下凉台、画出粮道、埋伏绷腿绳、绊马、旌旗招展、刀枪密排、人欢马叫，好不怕人。兵将们赶紧去禀报元帅邓禹，汉营人马就被困昆阳了。元帅邓禹立刻带着众战将登城，往城下观瞧。千岁刘秀也来了。刘秀一看敌人这座连环大营垒得跟铁桶一样，把昆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刘秀就跺了脚了，也并没有说大话。攻杀战守，斗引埋伏，大元帅邓禹善读犬韬，他守城守营守得最好，所以邓禹就跟刘秀说，您放心，只要有臣邓仲华在，敌人是休想攻破这座昆阳城。所以说刘秀、刘文书灭王莽、复兴汉时，守昆阳之功，元帅邓禹是功高盖世。刘秀点了点头，好啊，若如此，这是汉室之幸啊。这样刘秀将帅就围着整个城往外巡视了一周。邓大帅把兵将们分拨调遣，指示了守城的办法，然后保着千岁就回归帅府了。过了几天，王莽大营的兵将四面各排10,000大兵，响炮擂鼓，鼓噪齐进，攻打昆阳城。邓元帅就在城上指挥兵将守城，城上头有灰瓶炮子、滚木离石往下乱打，打的王莽兵将就攻不上城来，而且城下死尸横卧，东倒西歪，损伤不少。城上头架上强弓硬弩，只要你王莽兵将一攻城，城上头密排凋零箭往下就射，王莽的兵将任凭你怎么攻，也攻不到昆阳城上。就这样接三天隔五日，三齐王苏建就指挥兵将攻城，可是汉元帅指挥汉兵汉将确实守得十分严密，没把昆阳城给攻下来呀。两国的兵将勾心斗角，各逞其能。虽然如此，城里的汉兵汉将谁不着急呀？被困孤城一座，这样耗到哪天才能把王莽几十万大兵给打败了，昆阳之围才能解了啊？这姚琦呀，虽然说心眼宽敞，但是他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自己是舍下权中的大将，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身为四路总印先锋官、安城大将军，他天天上城上看，总想解昆阳之围。没办法，一烦呢他就喝酒，一喝酒呢他一烦就想起来手下战将叫自己水台岁。这天姚琦喝多了，姚琦坐着纳闷，为什么有人管我叫水台岁，怎么我就查不出来呢？就在这时候，门外的脚步声音响，嘿，水台岁喝酒呢。什么？姚琦气坏了，开门就出来了。我实话，是你起的孩子罢了，不是你起的，你告诉我这外号到底是谁起的。马武心说，这外号谁起的呀？景丹葛言，不成啊，我要真告诉了姚琦，姚琦要回禀了元帅，景丹葛言没多大罪过，我得落个挑拨是非之罪啊。按照军规17条禁令54斩，挑拨是非砍头杀罪。哎呀，我可不能说。可是马武一想，这姚琦是没结没完呢，得了，索性我承认是我说的，我哥哥能把我怎么样啊？
哎，不错，姚大哥，这外号是我给您起的。

0: 好小子，你起的，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1: 哥哥，
0: 认打怎么样？认罚又怎么讲啊？嘿嘿，认打呀，我就打你30钢鞭。
1: 什么？
0: 您打我30钢鞭，还不把我打死啊？
1: 哥哥，要是认罚呢？
0: 认罚好办，请哥哥我喝酒。
1: 得了，
0: 小弟我认罚了，嘿嘿，这不得了吗？请哥哥我喝。
1: 兵将背腹受敌，咱们才能想办法解了昆阳之围呀、
0: 啊。哎，哦，你呢？你得帮助我，你要一帮我，哥哥我就走了，我就能闯出一半兵。好，姚大哥
1: 拴在了马鞍桥上，
0: 两个人上马，各持利刃，齐催坐马，直奔昆阳的南门。走着走着，离南门近了。守门的军士一看姚马二位先锋来了，赶紧上前施礼，拜见二位先锋大人。哎，这是不是南门的啊？先锋大人，不错，正是南门。请问二位先锋来到南门有什么事吗？
1: 姚琦用手一指，
0: 哎，你们这是王伦守城吗？
1: 正是王伦将军之日。
0: 好啊，把王伦这小子给我叫出来。
1: 当兵的心说，您是先锋官，您这么大口气行了，没敢嘛。
0: 哎，好，先锋大人您在这儿略后片刻。然后这当兵的到官厅之内就禀报王伦，王将军，姚马二位先锋大人到了，请您出去。这王伦一听就吓一跳啊，怎么这哥俩又来了？赶紧出来给姚琦马武抱拳施礼，小弟参见二位兄长。行了行了，哥们弟兄少来这一套。王伦呐、啊，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我们哥俩要出城找巨无霸，你把南门给哥哥开开。
1: 二位兄长，你们出南门去找巨无霸，可有元帅令箭？
0: 王伦，要是有令箭，我就不找你了。还是那句话，有令箭走东门，走北门，走西门，偏偏走你的南门吗？啊，走你南门有什么好处啊？你给我100两银子，告诉你，没令箭才走南门的啊，开门也得走，不开门也得走。我可是你哥哥，你是我兄弟，你甭管有没有大帅的令箭。
1: 姚大哥，没有令箭，小弟天胆也不敢撕开南门。
0: 马武冲着王伦一呲牙，我说兄弟，姚大哥马大哥让你开城门你不开，是不是上回就把你小子的胆子给吓回去了啊？不敢开，不敢开，我们可走了。姚大哥您瞧见没有，这可是您磕头的马兄弟。行了行了，拜马兄弟，我还得拜你马武。就这位，畏刀避剑，怕死摊伤。走了，咱们哥俩不走南门了。说着，两个人拨马往回就走。
1: 王伦心说：这哥俩这回又是喝醉了。等一会儿酒醒了，我非得问问他们哥俩不成？为什么这么挤的小弟我呢？他站这儿生气，就听见姚琦跟马武说了：“
0: 哎，我说马子张。”交朋友得交你这有胆儿的，为朋友生，为朋友死。你敢在长安城大闹武考场、会英楼提下反诗，嘿，你就敢在营门外射3支反箭，你就敢去得这影阳，哥哥我才能给你单边炸影阳，好不好？管什么军令不军令的，打手里我就算了。二位兄长，请回来。
1: 姚琦马武拨马回来了，勒住坐骑。
0: 叫我们哥俩回来干嘛呀？小弟开南门，把你们哥俩放出城去。
1: 我说王伦，
0: 你认识姚大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叫出去又有你，不叫出去也有你，这回有气性不去了。马武也是真着急呀，真愿意姚琦把救兵搬来。
1: 哥哥，
0: 冲我的面子出去，甭跟他置气，他不对，他是兄弟，容他这一回。
2: 马武，这可是你说的，
0: 要不然哥哥我绝不出南门。王伦一听，和尚还倒是

我的不对了。袁帅要知道我撕开南门我是死罪，你们哥俩撕出南门你们也是死罪。得了，反正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今儿就今儿了。王伦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把南门开开。守城的金兵不敢怠慢，挑着灯笼到了城门洞里，撤栓勒索，就把里外城门开开了，摇旗马舞，纵马出城了。这把守门的门军就请示王伦：“王将军，城门关还是不关呢？关上，甭管他们两个人，出去送死去了。”门军就把南门上栓上锁了。咱们单说摇旗马舞，两个人催马过了护城河，就往正南巨无霸大营来了。远望敌人大营灯火通明，巡更走出的声音是接连不断。离着营近了，哎，我说马子章，你赶紧使这鬼扯状把巨无霸绊住了，然后我再闯营逃走，到戴安山前去搬兵，你去禀报元帅，好吧？马武说着，催坐下马，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奔着王莽的大营来了。离着莽营近了，就听王莽的兵将高声喊嚷：“哎，对面干什么呢？少往前来，再往前来，我可要搭弓射箭了。”马武兵多将广，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郎君呐。马武不怕，把大刀一摆，就冲着王莽的兵将大杀大砍，一边杀着一边抖丹田喊嚷：“对，王莽兵将听着，在下文臣爷马武，尔等知道马老子的厉害，急速闪开了！”大刀子一摆，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王莽的官兵是人头乱滚，死尸一会儿就倒了一大片。王莽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马武啊，这刀啊，真快呀！”马武杀的王莽的官兵纷纷往两旁边倒退，当中就让出一股走道了。马武由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前营的兵将就挡不住他了。马武呢，他杀到这儿他不走了，为什么？他的任务鬼扯转，他得把巨无霸勾出来。马武这么一闹呢，报事的小校赶紧到中军大帐飞报军情，巨无霸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外边一阵大乱，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报：“启禀先锋大人，汉先锋马武杀进前营。”巨无霸一听，不由冲冲大怒：“再探！”小校出去了，巨无霸站起身形：“马武啊，马武，难道你吃了雄心豹胆吗？竟敢来搅闹我营，纯粹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来呀，长号齐队，众位将军，随本先锋去捉拿敌将。”说完之后，站起身形，出来了中军大帐，在帐前跟众将一起上马，就奔着前营来捉拿马武。刚一到前营，果然看见马武、马子章披马单刀，已然杀到自己面前了。巨无霸把河山板门大刀一摆：“马武，你有何德何能，敢来搅闹我营？嘿嘿，巨无霸呀，你们兵困昆阳城，我们里无粮饷，外无救兵。我在郑大帅面前立下军令状，要到你营中取你的项上人头。”马子章，你是我巨谋手下败将，你也敢来取我的项上人头，也不过夸口而已。巨无霸，你要不服，来来来，决个胜负，见个高低。马武说着话，把巨齿飞镰三挺大刀一举，歘，对着巨无霸劈面就是一刀。巨无霸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双刀使开了，各不相让，是拼命死战。王莽的军卒呐喊声音擂鼓助威，这是王莽的大营啊。马武不害怕，这口大刀越使招数越快，越杀越勇，精神倍长。

巨无霸是尽力而战，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心气胆灌在一处了，使出大刀里是毫无破绽。马武的刀啊，无论多快也休想递进招去。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突然间马武虚砍一刀，往回拨马，往东他就跑。巨无霸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你不是说了吗？跟我巨无霸杀个强存弱死，真在假王，你跑了不算英雄好汉。”这马武啊也不理他，往东就跑，直奔左营。左营的兵将一看马武杀上来，赶紧就拦吧。巨无霸在后边指挥兵将就追，左营的兵将就把马子章团团围住了，长枪短刀、大刀阔斧，全都奔着马武一人砍，奔着马武一人剁呀。马武是前面有兵将截杀，后边有巨无霸追赶，没想到他不怕，蓝脸一个人闯进我们大营，杀得跟雪人似的。有的兵将怕马武之威，往两旁闪。马武是且战且走，没想到他走到左营中间，应当往前杀，他不走了。巨无霸随后就追到了，马武往回一拨马，唰，这刀流下来了。巨无霸赶紧喝刀招架，两个人又重新杀在一起。左营的兵将跟巨无霸手下的偏将牙将就围了一个大圆圈，挑着灯笼，举着火把，给巨无霸跟马武呐喊声音助威：“这先锋啊，这回呀、啊，您把马武的人头砍下来吧，给我营将士儿郎报仇啊！”巨无霸跟马武在左营厮杀，姚琦在营外头听得非常清楚，哼哼，到左营了。使上鬼扯状来，这回给我摇起走了。想到这儿，他往前一催马，掌中大枪在马上一塌腰，就直奔王莽的营门了。离着营门近了，王莽营门小校一看对面来了人呢，听见马响的声音，哎，冲着王莽的兵将劈哧扑哧就乱扎呀，就跟扎蛤蟆似的。到了人多的地方，摇起抡开大枪。姚琦可不知道巨无霸这么机警，姚琦可知道自己打不过巨无霸呀，看来不拼命是不行了，得了，我玩命吧。想到这儿，姚琦双眉一竖，眼睛一瞪，全身的劲儿就灌在两膀之上，灌到大枪上，啪一抖，当，大枪枪尖就直奔巨无霸的梗嗓咽喉。巨无霸拿刀往出招架，他正想还招呢，姚琦唰就把枪调过来了，照着巨无霸脑袋，扎！巨无霸横着拿刀杆往出接，两匹马这么一搓蹬，摇起大枪一刀手，枪尖就奔着巨无霸右肋扎来了。巨无霸赶紧拿刀背往出磕，摇起马往南一冲，连头也不回了。巨无霸还纳闷呢，心说这摇起平常没这么两下子，今天是怎么了？立马如飞往下跑。没想到姚琦跑着跑着就听见后边人喊：“姚琦，你往哪儿走？”姚琦一听坏了，巨无霸追来了。姚琦可不敢停留，连头都不敢抬，不顾东南西北，往前玩着命的跑。后边这个是玩着命的往前追。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多老远去，累得姚琦是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姚琦心说：“我这么跑，这后边这位可追起来没接没完呢，这不把我累死吗？得了，你不是就是巨无霸吗？任凭你有多大的能耐，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我跟你拼了。”想到这儿，姚琦拨转马头，用目一瞧，追赶他的敌将已然到了自己面前了，把姚琦差点气死，感情不是巨无霸。这员战将9尺多高，挺大脑袋，脖子挺短，胳膊短，腿短，腰圆背厚，长得十分雄壮，黑黑的脸，络腮胡须，铁盔铁甲，胯下青鬃马，鞍鞯嚼环鲜明，马上挂着一条打将钢鞭。这员战将手中是一条造鹰枪。姚琦气得直哆嗦：“嘿，我说小子，你不是巨无霸，你为什么苦苦追赶于我？”
不是酒吧。

我就不能追你吗？那你是谁呀、啊？告诉你，我是聚仙坊营中的梁台官，姓李，我叫李宝。嘿嘿，小子，你既然是梁台官，你不好好的守梁台，你追我，你是何道理？告。上回说到姚琦闯重围前去搬兵，要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刘洋，搬来救兵，豪解昆阳之围。没想到姚琦用这鬼扯转，马武扮住巨无霸，姚琦闯出重围了。后边巨无霸的梁台官李宝追起姚琦没完没了了。这个李宝为什么要追着姚琦？因为汉兵跟王莽的兵将打仗打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谁都知道汉将当中姚琦是最没能耐了。姚琦这枪还真快，李宝招架不及，叉的一下，姚琦这枪就把李宝右腿的软战裙给挑了一块，蹭给刮起一条的肉来。哎呦，这一下把李宝吓坏了，这姚琦有两下子呀。李宝是催马往回就跑，姚琦气坏了，我让你追我，这回我追你，小子你哪儿走？催马就追。李宝在前面跑，姚琦在后边追。姚琦向来这嘴是不闲的呀。李宝啊，小子梁台官多管闲事，你苦苦的追赶我，这回该爷追你了，追上你我把你扎几个窟窿。李宝玩着命的跑，跑出几里地去，后边是姚琦紧追不放啊！像姚琦，你追他干嘛？你赶紧搬兵走吧！姚琦给顶住了，你要从外边推，这角门是推不开了。这李宝走到马的，姚琦呢又奔这西角门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嘟囔：“小子，你藏在庙里就算完了，我跟你没成了，打得我手都疼了，怎么会没打着呢？”难道说我这一边打到门框上了？李宝在里边琢磨呢，姚琦在外边疼他可就受不了了，直皱眉呀，用这左手摸了摸右肩头，顺着脑袋往下直流汗，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姚琦是又疼又害怕，怕的是李宝追出来，只要一动手，自己胳膊抬不起来，这条命就丧在李宝的手里了。姚琦是情急生智，他有主意了。哎，我说李宝，小子你甭藏着啊，你藏着你就甭出来，我姚琦没这么大功夫给你置气，我走了。说着呢，他一抬这左腿，用这右手呢就把左脚上的靴子给脱下来了。哎，我走了，我可真走了。李宝看不见姚琦，他可看得见姚琦的靴子尖儿。他瞧这靴子尖没动，听着姚琦说我真走了，心说这姚琦蒙我的，姚琦这脚还在这儿呢，他可不知道是一只靴子。哼，李宝信说，姚琦你甭蒙我，我早知道你没走，反正我不出去，你可以别进来，进来我就打你。李宝的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就看着姚琦的这只靴子。咱们单说姚琦，把这靴子就放在门槛外头了，他悄悄的，姚琦上了马了，他踏实了，回头冲着庙门一吐舌头：“呸，小子，给爷挺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呢，四外有土围子，庄门外有护城河，河上有吊桥。姚琦是又渴又饿，想找个大户人家弄顿饭吃，喂喂牲口，打听好了路程，然后再奔戴安山搬兵。姚琦进了村子，一看庄内家家户户挺整齐，这个庄子并不穷，就发现村子正当中路北有一座大门，门前有十几棵门槐，槐树枝叶茂盛，周围用砖砌的圆圈，树上呢拴着晃绳。姚琦正瞧着呢，突然间有打这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中间青缎靴子。这个人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奔着姚琦来了，看着姚琦离着近了。姚琦一看这老爷子长得不错呀，面似三秋古月，一部花白胡须，善满前胸，看岁数60开外，

虽然六十开外，这么大的岁数，精神百倍，不弱于壮年之人。这个老船的武艺，马上布下18般兵器，渐渐精通。这天呢，因为哥哥带着妹看看儿子闺女回来没有，一会儿出去一趟看看儿子闺女回来没有。这回出来，他看见姚琪了，往姚琪身后头一看，没有女儿跟着。嘿呀，老人家还真以为女儿让老虎给叼跑了呢，急得他一边往前跑一边问：“儿啊，你妹妹怎么没回来呀？”姚琪这么一说呢，老爷子后了悔了，听姚琪的口音不对，老人家确实拿姚琪当了自己的儿子了。这位老爷子的儿子还真跟姚琪的身灵相貌差不了多少。老人家愣了，认错了人了，赶紧冲着姚琪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将军，我上了几岁年纪，老眼昏花，认错了人了，望求将军多多原谅。”这姚琪呀，还不依不饶了：“你认错了人了，管我叫儿子，你怎么不管我叫爹呀？啊，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哎呀，老爷子心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得了，谁让自己管人叫儿子了呢？将军，我叫错了，认打怎么样？认罚怎么样？哎，认打吧，我就打你30钢镔。将军，你要打我30钢镔，还不把我打死啊？请问将军，认罚怎么样？哎，认罚，我罚你1顿酒饭，给我一印牲口，哎，喂点草料。”这位老爷子一听姚琪的口气，是仗着他是官人来吓唬老百姓，心里虽然不愿意，谁让自己管人叫儿子认错人了呢？行啊，将军，好吧，我认罚了。哎，算计着你就得认罚。是啊，我认打，我受不了啊。姚琪下了马了，拉着牲口走到老人门前，老人就把家人叫出来，把姚琪的马接过来，刷印喂溜。然后老人家就把姚琪让到自己的院里，姚琪跟着老爷子走进了二门，一看院子里东西厢房各两间，北房是明三暗二，东西有两个月亮门，后边还有两层院子，院子里种着花草十分清雅，上房5间带廊子，两根红旗明柱，旁边有兵人架子，上边放着18般兵刃。姚琪心说：“这伙人你可认识啊？”姚琪心说：“嘿嘿，这老头可要占我的便宜，他可60多了，他不是认识我爷爷，就是认识我爹，一提这个人只是我的长辈，哼，甭打算占我的便宜，我姚琪自有主张。”姚琪想到这儿，就跟这位老人家说：“哎，汉营中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蒙兄。”

0: 能啊在那个汉营当差。姚琪心说如何？这是要找我便宜啊。姚琪两只大眼看着这位老人家，老爷子没理他，接着往下说。蒋杰，我这位朋友在平地驾前称过臣，当过五营都统制，后来升到了贵阳太守，姓姚名猛。请问将军，这位姚猛是你的盟兄弟呀，还是你的姑表兄弟呀？姚琪听了大吃一惊，心说不好，他说的可是我爹呀，大概这位老人家跟我爹有交情。嘿嘿，老爷们儿认自己是儿了。老人家一阵伤心，眼泪就流下来了。姚琪鼻子一发酸，眼泪也止不住了。你老人家尊姓大名，恕我眼拙，说出来以便相认。为了一边疼痛难忍。来来来，五叔我给你看看。说着就帮姚琪摘盔卸甲，脱去战袍，把护心镜、护背旗、宝剑、鱼腿卫、软征裙全都放在了桌案之上，然后帮着姚琪把内衣脱下来。傅有德一看，姚琪的右肩膀上的皮肉的颜色是又黑又紫，肿起多高了。傅有德用手一摸，
1: 哎呦，我说你可慢着点，疼死我了。
0: 你这伤可不轻啊。傅有德没让姚琪看见，冷不防的用这小刀砰就把姚琪的伤给扎破了。
1: 哎呦，老爷们您真狠呐。
0: 疼得姚琪直咧嘴。傅有德用手就把姚琪的肩膀上的淤血往出一挤，流出来的血是又黑又紫。等把这血挤干净了，哎呀，五叔啊，疼死我了。儿啊，现在怎么样了？啊，好多了，好多了，哎，不疼了。老爷子，您可真是。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

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

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月锦村坐享香瓜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富民动能；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响应度更高，解民忧更及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开通镇月锦村一栋栋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瓜棚繁茂，果香四溢。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摘成熟香瓜，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活力。
1: 走进月锦村关二嫂瓜派专业种植合作社的温室大棚，放眼望去，藤蔓爬满藤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牛奶红藤香瓜掩映在绿叶之间，果香扑鼻。村内务工村民穿梭垄间采摘成熟香瓜，现处嫁接育苗等先进种植技术，始终秉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以农家肥培育瓜果，为全村香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2: 开通镇月锦村关二嫂瓜菜专业种植合作社法人关宏斌：
4: 我就是合作社成员，也有在我这干活的，就是那个在我这打工，就是搞点副业，毕竟在家里头打工他还方便他还挣点那个就是副业钱。
1: 近年来，开通镇月锦村立足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将香瓜棚膜产业作为村级特色富民主导产业，全村统筹谋划产业发展，依托村级合作社平台完善大
5: 政府部门回应诉求，速度更快，处理事情周期更短，形成闭环更加高效，是许多人的共同感受。响应度更高，不仅能抓早抓小，提高群众的满意度，更能从源头化解矛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北京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全面推行职业伤害小伤快赔，从压缩材料到提高医疗待遇发放频次，小伤快赔省时又方便，权益关怀更暖心。江西赣州张贡区一职业院校推行差异化停车费，引发住户不满，当地当日组建专班解疑释惑协调方案，赢得住户的理解与支持。响应度更高背后是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改进工作作风，走好群众路线，时刻保有行动的魄力和激情。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福州工作时，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面对群众关切，必须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解民生难题。重庆永川区一表通智能报表改革，给基层干部减负，乡镇街道处理一张报表时间由平均两小时减至十分钟，群众投诉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各方面共同努力，干好有用的事，少做无用功，最大程度减少内耗空转，才能形成良好干事环境，高效服务群众。响应度更高还体现着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善于利用技术赋能、机制改革等，不断提高治理效能。河北石家庄建成行政执法监督与12345热线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执法堵点，实现从被动处理到主动发现转变，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民生诉求，不仅能让民生改善更加精准高效，而且能够实现从诉求响应到问题预判的跃升，提升做好民生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民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身边的一个个急难愁盼，怀揣着为民排忧解难的秒表，跑好服务民生接力赛，热气腾腾的小家与蒸蒸日上的大家一定会携手共赴美好明天。
3: 为传承地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少年感悟家乡魅力，抒发成长心声，今年3月以来，寨峪镇联合县文广里局、县关工委开展古与土新芽有奖征文活动。近日，活动颁奖仪式顺利举行，为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文化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0: 是现场主办方为获奖学生及指导教师颁发记事，以笔抒怀，抒发热爱家乡、奋发向上的真挚情感。活动期间，全镇各校积极动员，精心组织，广大学生踊跃参与，潜心创作，用心书写家乡故事，描绘美好生活，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蓬勃朝气与责任担当。
1: 为助人案例细致讲解入网商户资质审核、食材查验、后厨卫生管控等监督重点，切实提升了监督员精准识别违法违规行为、高效履职的能力。县市场监管局表示，将常态化开展监督员管理工作，畅通问题线索处置渠道，持续强化网络餐饮监管整治力度，全力筑牢群众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屏障。
0: 为深入推进家园共育工作，落实体教融合教育理念，增强幼儿体质，增进亲子情感，5月24号，我县第一幼儿园举办庆六一亲子趣味运动会，全员幼儿、家长、教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运动盛宴。活动现场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各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在家长陪伴下有序入场。他们面带笑容，喊着响亮口号，充分展现幼儿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奋勇争先，现场加油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勇敢挑战，尽情奔跑，家长们全力护航，暖心陪伴，每一个奔跑的身影，每一次默契的配合，都定格成温馨美好的瞬间。
2: 学生家长吕欣，
3: 平时工作忙，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今天和孩子一起参加游戏，并肩作战，感觉特别开心也感动，看到孩子勇敢自信的样子，我特别欣慰，非常感谢幼儿园提供这样的机会，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感情。
0: 本次运动会摒弃传统单一竞技模式，精心设置万马奔腾、恐龙蛋、车轮滚滚、运球大作战等多个趣味协作项目，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让孩子们在趣味运动中收获快乐，茁壮成长。
2: 县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文璐，
3: 看着孩子们活力满满，家长全力配合，我们内心特别温暖。运动会不仅是一场趣味比拼，更是一次爱的陪伴，我们会继续用心做好教育，守护孩子快乐童年，做好家园共育的桥梁纽带。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月锦村坐享香瓜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富民动能。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响应度更高，解民忧更及时。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玉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

0: 烧的；六、夜间晚六时制造六十；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4: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像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
2: 小的，节奏就是China。

0: 刘启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杯。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

会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出狱
0: 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4: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脊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6: 我们把

0: 国内所有的西夏文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

0: 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扎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
1: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2: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3: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5: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
8: 高产景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通过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4: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6: 我们合作社先用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摊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7: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8: 我收了小麦，我采收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0: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
4: 高质

0: 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

0: 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心里悠悠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
2: 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
0: 大家晚上好，每天晚上的8:30到9:30，我们都会相聚在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们共同去把一份正能量去在我们荷香小城去传递。而更多的时候呢，我们也在通过我们的每一次公益路上的脚步，包括我们志愿者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心，来让我们通于献心志愿者协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有更多的人支持。那今天呢，在分别上午下午分别有两名咱们荷香通于家人也了解到志愿者团队，并且申请加入到团队。这段时间真的觉得特别欣慰，特别开心。可能说不会有天天有人了解志愿，但是时不时的就会有几个人，三两个人在了解公益，了解志愿。所以说呢，可能说是我们的活动真正的感染了大家，也是我们的正能量视频在吸引着大家。昨天还是前天，我们去给刘金龙家老两口去这个低保认证。

天好多人在下边留言点赞，还有很多私信都在说这个怎么加入到你们团队。我也一一回复了，并且把我的微信号告诉他们，可能说他们现在还在这个忙碌当中，可能在不忙的时候看到我的私信，他们可能就很快就会加我的好友了，又会有一批心中有爱的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善良有爱的大家庭了。那个视频做完之后，真的有好多人都在关注，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也告诉我们说，如果老人真的是这个低保认证识别很费劲，就像刘金龙他眼部有疾病嘛，所以说他这个人脸识别会很麻烦，就是有时候不通过，不是说麻烦，就是咋整也不通过。然后咱们社区的一位姐姐曹小丹姐姐告诉我，她说冯弟，如果因为老人的眼部有疾病无法去识别这个手机这个低保认证，你可以在找到当地的这个民政助理，把这事情告知，然后民政助理呢这头可以出一个这个证明，就可以说让老人不用手机识别了，但每月拍一张照片发给这个民政助理，证明呢老人依然健在。感谢，这应该是我们新加入不长时间的志愿者老妹儿，叫王坤老妹儿。晚上好，老妹儿，晚上好。所以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可能说没涉猎，没涉足过吧，可能说我们只用笨的方法去帮助有些人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就像昨天有人说这残疾证这个怎么去这个年审呢，包括他这个证件是外地发放的，所以说面对老百姓的求助，面对大家的这种信任的这种感觉吧，那我们可能说对相关工作我们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帮老百姓解决问题。那我们不懂，我们就可以去像我昨天就询问了这个残联的我董哥就给我一一解答了。所以说有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在学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很多时候面对我们陌生的领域，我们不要说害怕，说就不加入了或怎么样，就告诉求助人说，哎，我们做不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只不过就我们多打几个电话，多询问一些相关部门人员，所有的问题就慢慢解决了。所以说在志愿路上我们肯定批这事儿了。正赶上前两天下雨，我就想着丁仪呢这个雨披，这两天下雨可能需要这雨披，然后我就去这个婷婷老妹儿这个商店去取这个雨衣。当来到商店的时候，老妹儿拎了两袋这个牛肉干，非常热情的给我。但是作为志愿者家人，我们是现在是一家人，但是峰哥不能去收大家的东西，这是违背志愿的精神的。但是老妹儿必须就是要放在我车里，因为前面有一个车就要过去，我那就是挡道了，没办法我就开车走了。而且对面过来那车中老妹儿也认识，她也看到这个婷婷老妹儿给我送东西，她也是看着我一笑。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暖的，就是说咱们志愿者家人可能对峰哥的认可，或者是说然后确认好了他的这个电话号码，我给这婷婷老妹儿交了100块钱话费，可能这100块钱要，但是拒绝呢可能就是说把他人的一份热情，他人对你的一份情感拒之门外了。没有办法，我只能想通过别的办法，但这不是等价交换，这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可能说别人给我送点东西了，我可能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去回赠人家，但这绝对不是交易，这就是一种彼此情感的珍惜吧。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是我觉得

有个一个这怎么说呢，有就是有来有往吧，这就是说怎么说呢，不算太违背志愿的这份精神了。所以说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拜求大家，咱们之间永远是这种情感上的沟通交流和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千万不要有物质上的一些东西，这样真的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说你这不是感恩我，这是在害我，因为我无缘无故收了你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受助者要给的东西，那更是违背了志愿精神，甚至真的很影响你的道德底线。感谢暖言甜心关注，谢谢。今天又有两个，一个是坤妹儿，还有这个新朋友又关注了我，所以说每天峰哥坐在这里其实真的很累，但是这种累呢也是化作了一股正能量嘛，也是化作了一种动力，让峰哥坐在这里，为什么，就是为了和大家分享我们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可能说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有一点点怎么说对峰哥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我说出来我怎么去做的，我不会把这件事埋在心里。那你老妹儿的牛肉干已经真真实实的放在你车里了，那你真的不能是说就是无动于衷吃了然后没有任何举动，那是不可以的，那是真的不可以的。虽说我们在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我们也真的和很多陌生的人成为了一家人，成为了就像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那真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甚至是非常温暖的，因为大家都是带着一个共同的心愿，都是想把自己内心的那份余爱，为什么说余爱呢，就是说我们的爱分很多种，我们首先要这种亲情的爱，你家庭你要照顾不好，你谈何去做公益呀，然后呢还有这个都是非常幸福，儿女孝顺，子孙满堂，都是怎么说呢，虽然没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但都是平安快乐祥和的一个家庭，因为你做公益做善事，你的内心都是有一份善良和感恩的，我想这样的家庭都是和谐幸福的。那如果说这个家庭说两口子天天争争吵吵，不是打孩子就是说这个横老人，那你说你能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吗？你也不能成为一名志愿者。晚上好，老妹儿，通于厚德法律，这都是老朋友了，这是很多年前都跟峰哥做过公益的老妹儿，这么多年吧，真的大家都在为公益奉献自己的一份能量，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工作或是因为家庭，甚至说就像有老人有病了，就是不同的这种变故吧，可能有些人暂时离开了这个公益团队，但是他们心中，虽说这么多年吧，到我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肖峰队长啊，我可能没有时间参加活动，因为工作呀，家里有老人，真的没有办法和大家一起带着我们心中的这份爱去回馈社会，但是每月呢我多多少少捐点钱。我说咱们捐款和活动都不是硬性原则，但是人家明确表明了，就说我真的没时间，可能家里真的抽不开身，可能老人有病卧床，没有办法再离开，那离开一分钟都不行，是不是，所以说真的有100多人我不曾谋面，但是他们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内心当中。其实真的公益路上可能有冲锋陷阵的，

坚持行走在公益路上，不知疲倦的，还有很多人在默默的在身后为我们送上一份。有的人有影响力，可能会有100分的关注。所以说，我们作为志愿者，不是要求大家必须每次都参加活动，必须每次都捐款，这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本意。就是说，大家呢，我一直在强调说，大家尽可能，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你去参加到公益活动。你只有真正的参加到活动当中，你才能感受到活动带给你的那种，或是心灵的震撼，或者是，这个季节送这个爱心茶蛋和这个矿泉水，冬天送爱心包子。其实最让我有感觉的就是冬天送爱心包子，我们的包子热腾腾的装到袋里，然后放到保温箱里，然后在寒冷的冬天把包子热气腾腾的送到环卫工人手里的那一个，那真是寒冬里的一股暖流，不仅仅温暖了我们自己内心，同时也温暖了我们环卫工人的身心。其实我一直都在想，就是想拍一些什么照片，就环卫工人大口吃包子的那种画面，但是有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咱们走了之后才吃，咱们也不能说在那硬等着说你吃让我拍一个，这是不可取的，一切都是缘分，顺其自然，不要硬和大家分享的那首歌一样，用生命到让大家一起感受明天我们的工作内容，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说呢？也是一份喜气吧，因为明天是第二届集体婚礼。把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送给大家。

一名志愿者。刚刚这首歌叫《爱要怎么说出口》。我把这首歌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的爱要怎么样付出行动？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为志愿者之前，我们有过害羞，有过胆怯，有过没有的那种勇气吧。其实我在私下也和很多刚刚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家人说过，我说之前没有了解过同一线性志愿者协会，他说知道，我说那为什么没有在之前参加呢？他说有时候我们害怕别人说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胆量。我说那现在加入到这个协会当中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坦然呢、啊、当我穿上红马甲那一刻，我就觉得肩上有担子了，无所谓别人的眼光和对于我的评价，我做我只想做的事情，做我心安理得，做我内心当中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 OK 了。其实这样的感觉，峰哥在很多年前也是和大家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说每次开展公益活动时，我们都是小心翼翼，哎呀，到那个咱们帮助家庭，咱们再穿马甲吧，别在这个大张旗鼓的穿马甲，让人看着好像说咱们嘚瑟。其实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包括我们的每次活动是非常低调的，帮助完就走，没有留任何的影像资料。但是现在随着国家对于志愿服务的认可和支持，包括咱们党和政府也特别希望志愿者在带领大家参加公益活动的同时，也要把这份正能量去传递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那就像今年以前呢，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也叫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只针对我们全县的高中生有这个硬性要求，就说至少你作为这个高中学生，你学会勤俭，也要学会这个不浪费粮食。你知道有很多人吃饭都很费劲吗？其实我们这，所以真的有很多孩子，他们认为父母的这份爱是理所应当的，就是在他们内心当中没有一份感恩之情。所以说让孩子多多参加公益活动，他就慢慢的感悟到，哎呀，原来我现在所拥有的可能是其他孩子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我现在有这漂亮的衣服，他们甚至一年都买不了一件新衣服。所以说在公益活动真的可以震撼每一个人的心灵，就像咱们这个发这个爱心衣物，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哎呀，你们志愿者整这些二手衣物，你往那发谁要啊？那我们发爱心衣物现场领取爱心衣物的那些人，他们真的很需要。那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衣物虽然不是新的，但是也承载着很多爱心人士的一份爱呀。我们把旧物变成了一份爱，变成了一份温暖，去送入到社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份关爱。所以说爱心衣物看似说哎呀挺不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但是每一件爱心衣物都在成长，承载着一个捐赠人的一份心情。那你说就像我爱心衣物当中有我合适的我也在穿，包括裤子，我现在家里还有两条裤子，两件衣服都是捐赠的爱心衣物。那我不是说在这里去捡便宜，就是说我想体现的是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当别人捐赠的衣物对于他们来说送出的是一份爱心，那我们接过来是什么，是一份勤俭，是一份不浪费，就让物有所值，让这份爱不会变成一份没有目的的这种行程吧。那虽然我萧峰穿了，但是不是我萧峰也在感受着别人给我的一份关爱，然后我省去买衣服的钱是不是就可以回馈到公益活动当中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只要怎么说呢，坦坦荡荡，无所谓别人的言语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评价，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的这份爱去回报社会。那我们当然不在乎任何的回报，那更不要在意别人对于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或者是妄加评论，无所谓，我们走的是正能量大路，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谢谢雨化石的关注啊，看今天真的很给力，今天有三位朋友关注，送给我们所有心中有爱的志愿者家人，包括我们的爱心人士、爱心商家，让每一个心中有爱的人都沾上这份喜气，也愿所有的家人都能够平安幸福，工作顺顺利利，做买卖的赚钱，公务员呢早日升职，就是只要心中有爱，只要心中揣着一份善良，你在任何的工作这个地点，任何工作这个岗位都能够去有一份这个提升和一份福报吧。明天我们早上5点就要开始的这个一天的工作，因为早上给集体婚礼的这些新人们化妆，我们要拍摄，然后还会有一些采访，然后呢化完妆之后就要奔赴我们美丽的向海了。在向海呢我们会有三个地点，到时呢我会通过这个直播展示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去沾沾喜气。这个集体婚礼县里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孩子，像小吉、玉博他们几个都为这个集体婚礼已经筹备了很多很多天，做了很多很多的宣传这个短片，真的特别辛苦。所以说明天我们就要见证了这份集体婚礼的这种荣耀，同时呢也会把这份喜气峰哥真诚地送给大家，愿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所有心中有爱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谢谢胡同烧烤，我们黄总点赞啊，感谢黄，感谢王强老弟，谢谢大家，感谢杨婶，我们会关注的，谢谢。其实真的有很多时候，萧峰的本职工作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在做百姓大舞台，做全县的文艺节目。然后另外一重身份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也在为爱前行。很多时候，大家无论是从公益角度，还是从我的本职工作这个方面，大家都在默默地支持我，无论是。

正能量的这个直播，或者是志愿服务的这个视频展示，包括我们这个百姓大舞台周六的直播，大家都在直播间里给我送去一份支持，这真的让我无论在工作还是志愿服务的这个道路上，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种信念，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在公益还是在我的本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是有很多很多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下去的这种动力呢，是源于大家的这份支持。因为在直播间虽然人不多，每天都是十多个人，但是这十多个人都是在给峰哥送去了莫大的精神支柱啊。那有很多时候大家说，精神将化作无穷无尽的动力，支撑着我去勇敢的走下去。这两天呢，我就让我的小朋友，那同时是不是感觉到一份凄凉啊？给他人送去一份关爱，也一定要，怎么说呢？要实际了解孩子的所需所求，不是贸然的。我说，哎呀，今天走这个贫困家庭，不管他家有什么需求，拿一袋大米、一袋白面、一桶油，那可能白面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做不了白面的。这个饭你非得给拿吗？那不是一种浪费吗？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一定要深入了解我们所关注的家庭他真正的需要，急人所急，帮人所难嘛，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公益一条线，就是像完成任务一样的，那就不好了，是不是？看我雨虹姐说的，孩子有时候缺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一份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真的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说，哎呀，我们做公益活动，给他拿足够的这个物资啊，等拿他喜欢吃的东西，可能说认为，哎呀，这次活动做得很圆满，很成功。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要有一种情感的沟通。就是说，在保证物资上的一种爱的同时，更要带着我们内心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关爱，去与对方沟通和交流。其实，不谢，不谢，不谢。其实李博妈妈真的就是，我对这个老妹儿特别有感触。他真的是把母性的伟大，演绎得淋漓尽致。因为当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从他那瘦弱的身躯，我们就感受到了他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了。那如果他能休息好，如果他能有一个，每一天能有一个属于他的时间段，让他，真正的幸福，真的。李国妈妈，你真的辛苦了。一份陪伴更会让孩子感受到心理慰藉，是这样的。所以说，今后我们在公益活动当中，有时候总是忙忙碌碌，包括我们去这个安心医院看到这些有病的这个朋友们，他们总是看到我们特别热情。还有很多人，我们一去就大声喊志愿者，还有的人说他是萧峰，他是电视台的。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想在那多逗留一些时间，但是人家是医院，没有办法，只能说依依不舍的和他们道别。不是说因为他认识我们了，我们想在这多待一会儿，而是说我们想真真正正的多一些时间陪他们沟通交流，去缓解他们的病情。可能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份想法，但是人家是医院，咱们没有那么太多的时间，允许咱们再待在那里。然后随着天气的转暖，我们今年的这个义演也会到爱心医院，也会选一个恰当的时间，给这些病友们送去一份不一样的

精神慰藉吧。子轩小朋友到没到啊？来没来？又到了你展示歌喉的时候了。子轩小朋友来没来？孩子只要是有时间，每天晚上都会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因为孩子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歌星，虽然这个梦想很遥远，多么的支持。子轩好像没来，是不是啊？子轩小朋友来没来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子轩好像没来啊，没来我就给大家唱了，等子轩来再给大家唱。那剩下的这几分钟时间，我也把一份自己的这种感恩之情吧，化作通过歌曲来传递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

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好，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38讲，韩湘子在嵩山修炼了10年之久，云房先生呢，又给他送来这么一部《天罡美会》。湘子得到这部书以后，那真是两次不成，3次4次，总而言之是不要操之过急。弟子谨遵法旨。湘子急急忙忙的就从嵩山这儿下来，奔往京都而来。为什么奔往京都而来呢？因为这十几年的时间，韩愈的官职又有所升迁。上文书咱们说过，他虽然说中了进士了，但是呢还得经过吏部红学科的考试，连着考了3次啊都没有通过。终于在第4次他通过了，官任国子监的4门博士，当了京官了，全家自然的也就迁到了京都。一直等到了贞元19年的冬天，他这个官职呢又往上升了，升为朝廷的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这个官呢是个言官，所以说官职不是那么很大，但是权力不小，就相当于皇上的耳目。你看见什么了，或者你听到什么了，都可以直接写奏折奏明皇帝。甚至于你听说呀哪个官员的官风不好了，哎，有啊舞弊的现象了，

还可以写奏折去参那些官员。另外，你对朝廷有什么建议，你也可以写奏折奏明皇上，是这么一个官儿。你想啊，韩愈本来为人又特别的耿直，办事又非常的认真，对朝廷那是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当上了监察御史了，他刚一上任呢，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他呀发现天下这个旱情可太严重了，老百姓这真是九死难求一生。他就写了这么一份奏折，论天旱人饥状，恳求朝廷要减免老百姓的赋税。说起来，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啊，惊动了朝野呀、啊，尤其那些奸佞之臣，一看韩愈这个人，这还了得呀！啊，哎，刚当上监察御史，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他就锋芒毕露啊！要照这样的下去的话，今天一个奏折，明天一个奏折，奏来奏去，还不参到你我的头上吗？再者说呀，天下好多事情怎么能够都让皇上知道呢？这还了得吗？于是这些奸臣们纷纷的在皇上面前给他进谗言，说您看他写这个奏折啊，夸大其事，哪有那么严重啊？本来是太平盛世，他非得说的老百姓虎不胜言，这，哎呀，这样的言官，这怎么能行呢？这皇帝呢，让这些奸臣们给撺掇的，当时也是龙颜大怒，立刻把他给贬往连州阳山令，嘿嘿，跑那当县令去了。您说要是清官呢，到哪全都一样。他到了阳山以后呢，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阳山这个地方啊，多少年的积案全都给审理清楚了。老百姓一看，这是个清官呢。不仅如此啊，韩愈有时间了，还和老百姓啊一块耕种。哎呀，深得人心，尤其是当地的不少青年人都知道啊，韩愈那是一朝的大儒啊，那是大学问家，纷纷的投在他的名下。韩愈还经常的和他弟子们在一块儿吟诗啊论道啊，哎，在这儿过的也是津津有味。这一下又惊动了朝廷，又把他从那儿给调回来了，认为国子博士。你想啊，就来回这么几折腾，韩愈呀在官场当中也是久经磨练呐、啊。回到家里边，一晃十好几年了，徐氏能不想念孩子吗？哎，一天到晚的愁眉不展，跟他也没有什么话说。韩愈的夫人呢，一有功夫聊起天来，也就是埋怨他几句，都怪他当初脾气太大。你看孩子这么一走十好几年了啊，到现在也没有什么音信。韩愈呀、啊，也就是躲个清静吧。经常呢一个人是闷坐书房，这不这一天吗，他正在书房里边读书呢，那个徐氏还有韩愈的夫人，人家姐儿俩呀在徐氏的房间里边正在聊天呢。家人急急忙忙的进来向两位夫人禀报，哎呀，您大喜了啊。两位夫人这么一听，喜从何来呀，我家公子爷回来了啊。两位夫人这么一听，怎么是箱子他回来了啊，正是我家公子爷回来了，现在何处呢，已经进了大门了。两位夫人呢赶快的迎出门来，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只见箱子啊个儿也长高了，身体呢也魁梧多了，只不过是一身的道士打扮，头戴皇冠，身穿道袍，腰系四套白袜十方履。见着两位夫人了，湘子抢步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孝

孩儿相子，叩见娘亲，婶娘。两位夫人赶快的把他扶起来了。孩子呀，孩子，你把娘想的可好苦啊！他婶婶呢，在旁边一再的劝：“哎呀，您别哭了，咱们有什么话进屋说去吧。”这样，相子跟着两位夫人。

忙的把这个温水给取来了。只见湘子呢从怀里边掏出两个药丸来。娘问家人，立刻向他回禀啊，说公子爷回来了。啊，哪个公子爷回来了？啊，就是那个您的侄儿。哦，是湘子回来了。韩愈啊微微一笑，心想哦，整个是这么一个道士的模样。心想啊，你在外边修道就可以了，修来修去怎么着，你还修到家里边来了，这还了得吗？哼，胆大的畜生。来人呐，快把他身上的道袍给我拔下来。就这一句，徐氏还有韩愈的夫人站在这儿也不敢说话了，家人站在旁边也不敢圆圆了。韩湘子倒是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叔父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就看着我这身道袍别扭是不是？哎，你们这些人也是，既然我叔父已经发话了让你们把我的道袍扒下来，难道得快点过来啊，啊，扒我的道袍啊，快来动手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啊，赶快的替我把这个道袍给我扒下来。家人不敢怠慢了，呼啦全都上前使劲的帮着箱子拖着个道袍。爸爸，嘿嘿，说也怪啊，就这件道袍啊就好像长在身上一样，这些家人甭管怎么拽呀，怎么扯呀，怎么用力，嘿嘿，就是拖不下来。不但这道袍下不来，就连腰间那个丝绦也都解不下来，把韩愈给气得刚要发怒。就在这功夫，听见院子里边有人高声呼唤：“韩愈接旨啊！”啊，圣旨下来了，赶快的吩咐家人摆香案接圣旨。韩愈往地下这么一跪，只见那位传旨的太监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大旱之年。”朕找郭子健博士韩愈替朕到社稷坛去求雨，钦此，臣接旨。接完了圣旨以后，韩愈不敢怠慢呢，赶快吩咐家人备马备轿，立刻奔往社稷坛。这是替皇上去求雨去，这事是大事啊。临走的时候还指着韩湘子，你在家等着，等我回来再好好的跟你理论。真是不孝的奴才。气哼哼的他走了，他头脚刚这么一走，韩湘子这个乐呀，他婶一再问呢，你乐什么呀？啊，我叔叔就这么去求雨去，他求去吧，恐怕呀他就是一连求上几天几月，他也求不下来一滴雨来。他婶这么一听，孩子，难道说你有方法能够求雨吗？哎，婶儿，孩子在山上边修炼这么多年，这个算什么？这是小事一桩啊。哎呦，既然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赶快去帮着你叔叔赶快去求雨呀？要不然他怎么交旨啊？那徐氏也一再的说，孩子啊，你如果要真有这个本事的话，你就赶快帮帮叔叔的忙啊！只要是你真的把这个雨给求下来的话，你叔叔也不会对你那么发怒了，是不是啊？啊，是娘婶，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我帮着我叔叔求雨去了。说完话呀，湘子这么一转身，出了房间，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招手，就过了一朵五彩祥云呢。眼瞅湘子脚踏祥云腾空而起，湘子来到社稷坛上空，往下这么一看，嘿嘿，韩愈呀，这罪可受大了。怎么呢？您想，他是替皇上求雨呀，带来了不少的官员，还有不少的随从，都在这个社稷坛上边呼呼啦啦跪倒一片。这有供桌焚香啊，点蜡烛啊，摆上了贡品，另外坛底下还有不少的老百姓。

呢。这真是啊，哎，诚心诚意的在这求雨，无奈一劫，跪了这么老半天了，您瞅吧，想晴的天啊，甭说雨，连块云彩都没有，而且是烈日当空啊，哎呀，晒在人身上啊，这衣裳几乎全都湿透了，这真是口渴难熬，那也不能随便喝水啊，就得在这跪着，这求雨嘛。看到这儿了，韩湘子摁住了云头，唰落下来，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么一位四五十岁的老道。哎呦，脸呐、啊，这个黑呀、啊，连变胡子，穿这个道袍啊也比较破旧了，走道呢也不那么太利落，一步一步的就来到了坛下。他抬头啊，就看着韩愈，嘿嘿，微微这么一笑。韩愈这火大了，本官正在这儿替皇上求雨，你这么一个野道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呀，呵呵，大人呐、啊，大人，要像您这么求雨的话，恐怕哎，您就是求上十天半个月，这个雨它也下不来呀、啊。啊，你这个野道人！难道说还管笑话本官不成吗？嗯，我求不下来，难道你有求雨之术吗？哎，我如果不能求雨的话，我怎么敢笑话大人呢？哼，既然如此，我看你是怎么样的求雨啊？大人让我求雨啊，那您看一看吧。随着大家伙都看着这个道人呢，唰，冲天上这么一指。说了一句“雷电二神何在”，就这一句话说完了，眼瞅着空中，唰，一块云彩，上面雷公电婆，另外还有不少的神人，唰的一下在空中，冲着这位道士全都跪下了，不知道法官有何法旨啊？老百姓，还有坛上其他别的官员，这么一看。哎呦，感觉这不是一般的老道啊，这是位大仙呢、啊！呼呼啦啦的，把头这么一转，冲这位老道啊磕上头了。哎呀，大仙，您赶快啊、求雨吧！大仙，您救救我们吧！大仙，您救命啊！把这个求雨的官员韩愈呀、啊、给晾在坛上了。韩愈当时这么一看，当胆大的野道。让你求雨，你怎么弄开法术来了，来煽惑百姓，这还了得吗？这个老道也不搭理他，冲着天空这么一讲，哎，你们看见了吗？现在天下大旱，这儿有何冲子受当今皇上的旨意在求雨，就因为他俗心太重啊，天上不降甘霖。我现在从东海龙王那儿借来了这么一勺水，请你们赶快的打雷布雨，我好往下撒雨。就听见上空的雷公电伯喊了一声：“谨遵法旨。”韩愈呀，刚要发怒，就听见咔嚓一声巨雷呀、啊。紧跟着刷刷刷刷，万道闪电就好像金蛇狂舞一般，呼的一下是阴云密布，霎时间唰从天宫降下了瓢泼大雨。哦，这雨这个大呀！这一下老百姓可得救了，而且呢，大家再这么一看啊，就是这位道人在半空中拿着一个小瓶儿。往东南西北各处啊，这洒水呢，而且冲下边还不住的喊叫：“哎呀，你们大家要看一看水够不够啊！千万不要水大喽，再成了水灾呀！”过了一会儿，老百姓齐声高喊：“水够啦，水够啦，不要再下啦，不要再下啦！”嘿，您说怪不怪啊？紧跟着雷也不打了，闪也没了，乌云也都散了。随着那个道人呢，
就在这个坛前这么一坐，冲着韩愈微微一笑。韩愈心中暗想，难道说真是这个道人用的仙法求来的雨吗？你有什么可笑的？我看这个雨呀、也未必就是你给求下来的。这道人冲他一乐，哎，这位大人，您怎么能够这么讲话呢？众目睽睽之下，大家伙都眼瞅着呢。这个雨不是我给求下来的，难道说还是大人您给求下来的吗？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雨就是你给求下来的呢？哎，大家都在这儿看着呢，难道说这么多人证还不是证据吗？如果说大人还不相信的话，这样吧，请大人您赶快回到您的府中，您府中天井之下不是有这么一个空水缸吗？您好好看一看去，那个水缸里边现在不多不少只有这么一尺三寸七分的雨水，您看看是也不是啊。韩愈这么一听，怎么你说的难道就这么准吗？来人呐，把这个野道人压着，咱们赶快打道回府。于是韩愈呀带着家人，哎，还有这些官员们，就压着这位道人呢回到自己家中。来到天井这儿这么一看，让家人好好的查看查看水缸里边到底有多少水。一会儿的功夫，家人就向他禀告：禀老爷，水缸里边的水不多不少，正是一尺三寸七分。啊，这难道是真的吗？这这个时候就看这个野道人呢冲他哈哈一笑，侄儿拜见叔父。啊，韩愈定睛观看，嘿嘿，感情帮他求雨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侄儿韩湘子。八仙得道第139讲，韩愈叫人押着这个道人回到府中，马上吩咐家人看一看水缸里的水到底有多少。家人回禀啊，已经验过了，水缸里的雨水不多不少，正是一尺三寸七分。啊，韩愈再仔细打量这个道人，嘿嘿，这个道人摇身这么一变，韩愈看明白了，不是别人啊，正是他的侄儿韩湘子。到这个时节，韩愈恍然大悟啊，感情这些雨水真是这个奴才给求下来的。你又用妖法迷惑于我，去到你母亲房间去，不准再出来胡作非为。他有点恼羞成怒了。韩湘子回到母亲的房间，徐氏夫人看见孩子呀，把头点了点，老太太是个开明的人呐，把湘子叫到跟前，对湘子讲：孩子呀孩子，你可不要记恨你的叔父啊，啊，你的叔父那是望你成才立业，这也是他做长辈应当尽的心意，也是他分内之事。不过呢，你既然修仙成道，哎，这也算是各行其志吧。啊，我呢也不必光听你叔父的话，强你所难，我不关着你。不过呢，有一话母亲要跟你讲明白了。你看娘啊，是一天比一天上年岁了，孩子，我看你现在神通广大，云里来呀雾里走的，孩子抽功夫有时间，你可要经常回家看望看望你这个老娘啊，啊，也就管不了了。湘子听娘这么一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娘啊，

娘，您不必担心，我们道门中最讲究的就是忠孝二字。孩儿如果不惦记娘亲的话，怎么回来探母呢？啊，母亲，您尽管放心，只要孩儿啊，我刻苦上进，用不了几年的功夫，娘，我跟您说，孩儿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等到了孩儿升天之时，我想娘一定还活在世上，孩儿一定要动娘亲出世，共享长寿之福。娘，您放心好了。徐氏听到这儿，把头点了点，孩子，但愿如此吧。韩湘子就这样给母亲磕了个头啊，然后出了家门，驾云又转回苏山去修炼去了。打这儿以后，每隔这么三两年的功夫呢，韩湘子都要回家看一看他的老母亲。另外，见着他叔父了，也使出一些仙法来，想度化度化他的叔父。无奈一劫呀，甭管你怎么度化，这个韩愈那真是无动于衷。而且他的官职呢，又有所升迁了，就因为他跟随着当时宰相裴度立了些军功，他的官职升到了，人们都到了，该寒暄的寒暄过了，该拜寿的也拜完寿了，就在大厅里边是大摆筵席呀。正要开宴的功夫，家人急急忙忙进来通禀：“禀老爷，哈哈，公子爷回来要给老爷拜寿啊。”韩愈一想，怎么这个奴才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到了呢？你看来了这么多的文武官员，全都在场，我的侄儿你又是一身道士打扮，你这不是给我添堵吗？这成何体统呢？立刻吩咐下去，让他到后边跟他的母亲还有婶娘一同用饭去吧。韩愈这话也是刚刚讲完，哪知道啊，那个礼部尚书刘大人立刻起身：“哎呀，韩大人，慢慢慢，我们早有耳闻，令贤侄在外边学道修仙啊，可能大有成就，我们早就想见一见令贤侄，今日赶巧有这么个好机会，令贤侄前来给大人拜寿，是不是容我们大家啊一睹他的仙容啊？”众官也随着附和呀，对对对，您让我们看一看呐，啊，哎，多少的我们也沾点仙气儿，弄得韩愈呀也下不来台了，只好吩咐叫他进来吧。韩湘子来到大厅上边，先给叔父磕了个头拜寿，然后又和在座的各位大人见过礼了。韩愈用手一指，那旁坐下。他呢就在最后一桌这儿往这儿这么一坐，您看吧，这些文武官员呢纷纷的全都围过来了。怎么，大家早有耳闻呐，都知道韩湘子在外边修道，哎，据说呢已经修成仙了，今天好容易见到了，得好好瞻仰瞻仰。另外你想想，这些官员们都想长生不老啊，见着神仙了都想问一问呢这个长生不老之术。韩湘子就向这些官员们讲述了如何的养生，应该清心寡欲，怎么样的调节自己的情操，如何的打坐，和滔滔不绝的他在这儿讲开了，把这韩愈给气的。韩愈心想啊，你到底是给我拜寿来了，还是上这儿传道来了？再一看，各位大人，你们也不对呀，今天是我的寿诞之日，你们说是前来贺寿，怎么见着我的侄儿，你们一再问这个长生不老之术，你们到底是求仙来了，还是给我贺寿了？这是从何谈起呢？韩愈呀，把手这么一摆，行了行了，湘子小小年纪，在列位大人面前怎敢这样胡言乱语呢？你看你坐在那儿夸

0: 话奇谈，你倒是可以讲一讲，你在外边到底都练了什么真功夫啊？你有什么真正的本事啊？韩愈这么一问，韩湘子立刻起身，冲着各位大人双手一抱拳：“各位大人，要问我的本事，那是青山云山窟，此地是我家。子夜参琼夜，银尘嚼藏霞。弹琴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鼎存金壶，织田养白鸭。一瓢藏造化，三尺软鞋牙。解造春巡酒，能开请客花。有人能学我，相与看仙葩。”
1: 啊，大家一听，怎么？哦，他马上就能造酒，立刻就能开花，能有这样的本事吗？
0: 韩愈也是微微一笑啊，哼哼，你这个奴才在此胡言乱语，你怎么能讲出这样的大话来呢？各位大人也一再说呀，哎，那么就请令贤侄当众能不能够现一现你的绝技呀？啊，也让我们瞻仰瞻仰你的仙法呀！韩湘子来到叔父面前，叔父，今天喜逢您的寿诞之日，我也现一现这些小玩意儿吧！啊，大家也说对对对，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先造酒，后开花。好好好，先造酒，先造酒。于是这韩湘子啊，就让家人抬过这么一个大酒坛子来，是空的，大家都看见呢，这个空酒坛子呀，弄这么一块红布往上这么一蒙，眼瞅着韩湘子啊，这两只手就在这红布上边葫芦这么两葫芦，紧跟着家人把这红布这么一掀开，哎呦，整个大厅啊都是酒香味儿，大家低头再这么一看啊，顷刻之间呢，在酒坛子里边的酒满了。哦，真的能够造出酒来啊！列位大人，此酒可不是平常之酒，此乃是仙府的仙酒啊啊，大家如果饮上一杯的话，可以延年益寿。另外，甭管你有什么样的病，可以说是故疾利除。也就是说呀，甭管您过去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只要一喝上这个仙酒，立刻您那个病马上见效，立刻就好。嘿，这些官员们这么一听，能有这么神奇吗？尤其那位刘大人呢，过来了，哎呀，老朽呢，我是眼睛也花，耳朵也聋，既然有这样的仙酒，我先尝一杯啊，我先尝一杯。家人赶快的给他倒上一杯酒递过来了，这位刘大人呢端起来就喝呀，等把这杯酒喝完了以后，嗯，嘿，他立刻觉得眼睛明亮多了，这耳朵怎么，哎，听什么也听得清楚多了。哎呀呀，这真是仙酒，真是仙酒，是立刻见效，立刻见效。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在座的各位大人纷纷过来呀，这个要一杯呀，那个要一盏呢，大家伙全都喝开了。您看大厅里边这个热闹吧，这个说你看我多少年的老寒腿了啊，贴什么样的膏药，吃什么样的药，全都不见效。你看看我这刚喝上这么一杯，我这个腿可觉得轻省多了。那个过来了，哎呀，你看看我是连咳都带喘呢。哎，你看喝上一杯酒，现在我这个上下出气儿都舒畅多了。哎呀，连出气儿全都通畅多了，这真是仙酒妙哉奇哉！嘿嘿，大家伙连连夸奖，这是仙酒啊！韩湘子立刻斟上一杯，来到韩愈的面前。今日是叔父的寿诞之日，侄儿敬叔父一杯。

毕竟在官场里边，哎呀，这么多年了，几经波折呀，他呀，也确实是头经常发晕，腰酸腿疼的，精神是大不如以前了。韩湘子把酒递过来，韩愈接过酒杯，也是一饮而尽。这酒一入肚，韩愈立刻觉得，哎，头脑清醒多了，怎么腰也减轻，腿也健好啊？韩愈心想啊，这个孩子莫非他真有仙气？看起来啊，这个酒还真能够立刻见效。紧跟着刘大人过来了，哎呀，你看酒我们是饮了，你说能开顷刻花，难道说马上就能够让我们看见开花吗？韩湘子微微一笑，刘大人，各位大人，不知道你们都想看什么样的花呀？韩湘子这么一问，您瞧在座的这些大人们吧，七嘴八舌的，这个说呀，想看芍药花，那个说呢，我要看牡丹花，那位说我想看桃花，那个说我想看菊花，那个说我想看腊梅，四季之花呀，几乎全都点遍了。韩湘子一笑，说列位大人所点之花，您看现在是什么时令？这正是隆冬季节呀，正是隆冬季节，这些花死的死，败的败，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呢？韩愈哈哈大笑，怎么样，我说你说的是大话吧，果然没有办法弄到这些花吧。哎呀，叔父，如果说区区技巧使不出来，怎敢前来给您拜寿呢？哎，不过呢，取花的地方稍微远一点，我想一定得到王母的花园当中才能把这些花给借来啊。众位官员怎么听怎么着？哦，上王母娘娘的花园里边借花去。哎呀，恐怕路途遥远，这么样一来我们得等多长时间呢？不妨事不妨事，让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代劳吧。说着话呀，只见韩湘子向空中这么一招手，噗噗噗噗，哎呦呵，从空中啊飞下了不少的白鹤。这些大人们都觉得奇怪啊，韩湘子告诉大家说，这些白鹤都是我过去的伴侣，今日我想请他们帮着我到王母的花园当中前去借花。也就像这些白鹤说了这么几句，只见这些白鹤扑扑隆隆扇动翅膀，全都腾空而起，飞入了云端，走了。顷刻之间呐，哎呦，有不少的白鹤带着花全都下来了。韩湘子告诉大家，你们看啊，花来了吧，那是王母啊，哎，她呢照顾贫道，知道贫道要去借花，怕我派去的这些鹤呢拿不好这些花，特意的让他园中的这些仙鹤前来送花来了。这些大人们一看，怎么着，这些鹤跟刚才那些鹤都不一样了，这是仙鹤，何以见得是仙鹤呢？也就刚这么一想，眼瞅这些白鹤在地下这么一滚扑噜，哎呦，一个个呀，霎时间都变成眉清目秀的童子，把这些花儿一盆一盆的全都搬进了大厅。哎呀，当时大厅里边是百花齐放，是香气袭人，尤其是有这么一盆大的红牡丹花搬到了韩愈的面前。韩愈低头一看，啊，就在花蕊这儿有这么两行小字儿。韩愈低下头来仔细这么一看，这两行小字写的是什么呢？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湘子啊，侄儿在，这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叔父。

0: 这两句话，叔父您可要牢牢的记在心中。据侄儿看，恐怕这是将来您要遇到的事情。
1: 啊！
0: 韩愈很不高兴啊，这多丧气啊，什么这是？不过既然相子这么说，他又仔细看了看，到底这是什么事情啊？哎呀，叔父啊，这乃是天机，侄儿不敢泄露啊。望叔父您要多多的珍重，侄儿就此告别了。说这话呀，冲着韩愈磕了个头，转身出了大厅，来到外边，脚踏祥云是腾空而起，驾云又转回了嵩山。紧跟着大家再这么一看，那些童子一个个又变成了仙鹤，人家也飞向了空中。打这儿以后，韩愈的心里边总想着这两句话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相子说，我日后要遇见这样的事情，我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啊，他怎么想啊？哎，也想不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直到了元和十四年，当时的宪宗皇帝呢，信奉佛教，打算着要派使者到凤翔那个地方去迎佛骨。您想啊，皇上信奉佛教，在皇宫里边供上佛了，这皇上每日要参拜佛，那些大臣们呢，尤其那些阿谀奉承的大臣跟着，那也拜开佛了，家里边也供开佛像了。大官供佛像拜佛，小官跟着一块拜啊。您想想，当官的这么一拜佛，京城的老百姓啊，那简直的就掀起这么一个拜佛的狂潮。这么说吧，家家户户全都设摆香案，家家户户全都供着佛像。哎呀，每日焚香点蜡烛，磕头礼拜，甚至于有的人呢，什么活也不干了，每天呢就指着求佛保佑。韩愈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暗想：就下去的话，这还了得吗？再加上韩愈这个人呢，从来他就反对佛道二教，他总认为呀，这是骗人的，这是害人的。于是他呀，急不可耐的又上了这么一道奏折，是论佛骨表。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人来了，您派人迎接倒还可以，就这么一个死人骨头，您何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还要到凤翔那个地方派使臣前去迎佛骨吗？他请求啊，不要去迎这个佛骨去了，劝阻一番，而且呢请求将这个佛骨投诸水火，永绝祸根，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祸。您想想啊，那个宪宗皇帝正是一仆纳心呐，信佛信到高潮的时候。这个时节接到韩愈这么一道奏折，当然了，立刻是龙颜大怒啊。再加上旁边那些奸臣们呢，一再的进谗言，宪宗皇帝啪这一拍龙书案，立刻下了一道旨意，将韩愈推出午门斩首。啊！宰相裴度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带领不少的大臣呢，呼呼啦啦跪倒在地，一再求情，念他过去的功劳吧。宪宗皇帝开了这么一线之恩呐，此罪何免，活罪难容，贬韩愈为潮州刺史，即刻离开京城。哎呀，这一下啊，韩愈就好像当空中咔啦打一霹雷一样，回到家中辞别了徐氏还有自己的夫人，仅仅带着两个家人呐，骑着一匹白马就奔往潮州而去。八仙得道第140讲，韩愈被贬为了潮州刺史。临走的时候啊，在家里边还特意的 挑选了两个年轻力壮的佳人，一个呢叫做王恩，一个叫吴义，让这两个人挑着行李，韩愈自己骑着一匹白马，离开了京城啊，就奔潮州而来。这一边走着，这王恩跟吴义两个人啊，就在韩愈身背后一劲儿的嘟囔。这个说了，哎，我说啊，伙计啊，你说咱们老爷到底是会当官啊，他还是不会当官啊？哎，你这话是怎么说？我怎么说呀？啊，当官的有跟皇上背着劲儿的吗？啊，有道是胳膊拧不住大腿呀、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哎，叫做伴君如伴虎，要想升官发财呀、啊，皇上说什么你得跟着喊什么，是不是啊？你看人家马经马的老爷，人家多会来事儿啊。皇上刚一说要迎佛骨，你看人家家里边立刻就供上了这么一个3尺多高的金佛啊，早晚3炷香，全家每天都磕头啊，这还不算呢，还请来这么一帮和尚在家里边一同念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妈死了呢，结果不是，人家就是为了讨好皇上，哎，这么样一来人家才能够升官发财呢。你看咱们老爷多好啊，啊，上奏折不让皇上迎佛骨，你这不是找死呢吗？要不是宰相还有这些大人们给他求情，脑袋就搬家了。这回倒好，奔潮州了，他头脚刚这么一走，人家马经马的老爷立刻嘿嘿，人家当上侍郎了。你说谁会当官啊？人家这才叫做会当官呢。行了行了行了，现在你说这管什么用啊，咱们当下人的啊，老爷当什么官咱们是管不了，反而这回啊这层罪咱们哥俩算是跟上受上了。你想啊，从这儿到潮州得有好几千里地呀、啊、就这么着挑着行李啊，何年何月才能到达潮州啊，这不跟发配差不多吗？即便是到了潮州了，谁知道潮州那儿怎么样？我听说那儿可是烟瘴之地呀、啊，嘿嘿，这滋味啊，绝好受不了。谁让咱们哥俩倒霉呢？摊上这么一位老爷，没法子，凑合着点吧。他们俩人在马后头这么一嘀咕，韩愈呀、啊，骑在马上面是一边听着，一边叹息，心想啊，嘿嘿，你们两个真是一对浑人呢、啊。你们怎么连这个中间都不分了呢？哎，既做朝廷之官，就应该上对君父，下对黎民呐。如果是都像马经那样，光想着升官发财，只会恶意奉承，不顾国家社稷，不管百姓死活，那个官做的又有什么意思呢？啊，岂不是成为误国误民的千古罪人了吗？这主仆三人呢，是走一站过一站，是走一程过一程，越走呢越累，越走心越烦。这天呢，居然呢也忘了打尖了，也错过了宿头了，还往前边走着呢。哎呦，猛然间见这个天可就阴上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天降大雪呀、啊！这个雪下的这个大，这可真撑得起是鹅毛大雪。眨眼之间，往四下这么一看呢、啊，哎呀，四周一片白茫茫啊，连这个道路都辨别不清楚了。接着，柔柔的一刮这个大风，哎呀，迷得这个眼睛都睁不开了。浑身这个冷，这真是寒风刺骨啊。还真别说，那边啊有这么一棵大树，主仆三人奔这个树这儿就过来了，扶着韩愈从马上下来了。这个时候再一看，那个王恩还有那个吴义急急忙忙的就把这个行李箱子给打开了。这倒不错呀，两个人呢 一人从箱子里面拿出一件衣裳来，往自己身上这么一穿，也不管韩愈了。韩愈看到这儿，哎，这算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是我的仆人呢，怎么拿出衣裳来，你们先穿上了？这。王恩无意就看着韩愈，老爷，啊，嘿嘿，您怕冷是不是？您说我们哥俩就不怕冷吗？跟您实话实说得了。我们当下人的就盼着能有这么一个好老爷，哎，您升官发财呢，我们跟着也喝点汤沾点光，是不是？老爷，嘿嘿，跟您这么说得了，您的命是命，我们的命它也是命啊，我们家里边还有妻儿老小呢，干脆跟您说，我们呢就把您送到这儿了啊，咱们再见了啊。韩愈听到这儿打了个冷战，你们两个蠢材呀，难道说就把老夫放在这个地方，就让老夫在这儿冻饿死不成？嘿，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您是老爷，我们是奴才呀，是不是啊？刚才不是跟您说的清楚了吗？我们家里边还有妻儿老小呢，现在啊，您说什么也不管用了。得嘞啊，咱们的缘分已尽，咱们再见吧您呢。说到这儿啊，就这两个奴才呀，挑着个行李箱子转身就走。韩愈想追，那哪追得上他们呢？韩愈一再的喊：“你们把东西给我留下，里边还有银两呢，还有我的衣服呢，你们倒是给我留下呀！”啊，还留下？得嘞，您在这儿等着吧啊，咱们下世再见吧。忘恩无义这两个奴才呀，就把这个行李箱子全都给抢跑了，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是无影无踪。到了这个时节了，韩愈心想啊，真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像这两个奴才在我府中，我从来没有薄待过他们呢，家里边甭管有大事小情的，我总是要赏给他们银两，逢年过节的，另外还都给他们加钱。怎么事到如今了，居然把老夫撂在这个地方？难道说真的让老夫就这样冻饿而死吗？哎，他呀，怎么一转身看见那匹白马了？哎，两个畜生，还不如这匹白马呢。过来，摸了摸马。白马呀白马，我今奉圣命要到潮州任潮州刺史，既奉圣命，哎，咱们就辛苦一趟，你陪着我去一趟潮州吧。说着话，韩愈真生气，怎么你这个畜生也不听我的吩咐吗？抬手啪，照这个马屁股上面就是一巴掌。这下倒好，这马呀猛的这么一撂蹶子，咣当把韩愈从马背上面给扔下来。再一看这匹马腿这么一软，扑哧，哎，马卧槽了，也趴在雪地这儿了。哎呀，到了这个时节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韩愈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啊。难道说我韩愈从19岁上京赶考，一片忠心献给了帝皇，到现在我就落得如此下场吗？啊，我真的就要客死他乡不成吗？韩愈呀，就在大树底下这么一委顾，心想冻也把我给冻死了，冻的那是浑身颤抖啊。再加上一天没吃饭了，腹内饥饿，眼看着是奄奄一息。哎，就在这个时间，他看见远方啊有这么一个小红点儿，这个红点儿呢越来越大，而且这个红点儿啊往他这边来了。他揉了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好像是个人，年岁不大，披着这么一个红袍，手里边拿着一把小笤帚，就在雪地里边扫出这么一条道路来。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来到他的面前，扑通一。

0: 松跪倒在地，叔父，侄儿襄子拜见叔父。
1: 啊，韩愈啊，睁大了眼睛定睛观看，跪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侄儿韩襄子。哎呀，儿啊！韩襄子上前把韩愈给抱住了，韩愈是热泪盈眶啊！您想，到此绝境了，遇见亲人了，他的眼泪潸然而下。叔父，您不必如此，侄儿特来救您性命。说着话，只见韩襄子啊，冲着韩愈吹了一口气。哎，韩愈立刻就觉得浑身上下怎么暖暖和和的，而且也精神多了。接着韩襄子呢，又冲着那匹白马也吹了一口气。这匹白马呀，两个竹签耳朵这么一支棱，浑身这么一抖，蹭，嘿，四个蹄子这么一使劲儿，也站起来了。哎呀，叔父，您跟我走吧。说着话呀，韩襄子就把身上的红袍这么一抖，呼着一下，就是一片五彩祥云呐。韩襄子就这样带着韩愈还有那白马，呼着一下是腾空而起，把韩愈给吓得呀，两只眼睛这么一闭，嘿，一会儿的功夫落下来了。韩愈睁眼这么一看，啊，他傻了，怎么刚才还是一片白茫茫寒风刺骨，到这个地方，嘿，居然是春暖花香，这哦，心中一想啊，难道说这就是我侄儿的洞府吗？他就是在这儿修炼不成吗？再一看前边还有这么一个小凉亭子，哎，侄儿，叔父，刚才我遇难的地方，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哎呀，叔父，难道说您忘了吗？您五十整寿的时候，侄儿给您献花，花蕊里边的诗句，我不是让您牢牢记住吗？那不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呐？哦，韩愈听到这儿，八头一点呢，怪不得呢。当初你跟我说，这都是我日后之事，我是百思不解。今日，哎呀，果然如此啊！想不到你我叔侄在这个地方相见，应当留下个纪念。把，就把这两句诗，哎，我也促成一律吧。说到这儿，韩愈仰天朗声吟道：“一风朝奏九重天，西点朝阳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还有刚念完，就听见传来了朗朗笑声。韩愈赶快抬头这么一看，只见呢，从那个小亭的后边走过来两个人，走在前边的好像在哪儿见过，眼熟啊，后边的这个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哎呀，大腹翩翩的，脑袋上还梳着两个双来爪角，手里边还拿着芭蕉叶，这到底是什么人呢？韩襄子赶快过来给他引荐一番，叔父，您忘了吗？这就是侄儿的两位师父啊，那一位在咱们家待过三年的吕先生啊，这就是我的师父，我也跟您说过，他就是吕祖洞宾呢。哦，那么那一位呢？那一位是云房先生钟离权，这都是天上的大罗金仙呐。哦，韩愈呀， 赶快上前跪倒在地，见过两位仙师，请两位仙师收我为徒，我要在此和我侄儿一起修道。哎，钟离权过来把他搀扶起来，慢来慢来，你过去乃是天上的有职天仙啊，就因为你犯罪被遭贬下凡啊，现在呀，你的节期未满，你的随缘未足啊，你在这儿可以小住几日，你呢还得去趟潮州啊。哎，你记住，一定要多立功德，到了一定的时候，自然的会有人把你带到天庭，你仍归你的仙职啊。哦，多谢仙师指点。这样韩愈在这个地方啊暂时的就住下来了。韩愈一看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哎呀，这可真是这么一个世外桃源，有不少的奇花异草啊啊，还有不少的飞禽瑞兽，嘿，像这样的地方上哪儿找去呀？他呀待了几天都想不走了，一再的跟箱子说，箱子啊，要说这个地方可太好了，是吗？叔父，我都不想走了。哎呀，叔父，您不是俗缘未了吗？是啊，你说这么好的地方啊，箱子，如果说嘛，哎，要是能把你婶儿也给接来，这得多好啊。箱子这么一听，您干脆快点走吧，您呢俗缘未了。这么着，箱子又把韩愈给送到了潮州。到了潮州以后呢，他带领着官兵衙役去鳄鱼为民除害，请来不少的教士，在潮州这儿办起了乡校，济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着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受到百姓的称颂啊！别看他在潮州这个地方仅仅待了八个月，这八个月的时间呢，对潮州这个地区影响非常大，使潮州这个地区成为了礼仪之邦文化名城。后来皇上又把他召回了京城，他呢又任职为国子监的监酒，后来又升任为兵部侍郎，最后韩愈这个官做到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之职，一直到了57岁了，他才寿终正寝。据说呀，那是太白金星李长庚把他带到了天空，仍任原职。你看神话吗？哎，这就是啊，韩湘子渡韩愈的这么一段传说。韩湘子把他的叔父渡了，当然了，也回到家中，把他的母亲徐夫人也渡成了地仙。把这些事情都办完了，韩湘子呢又回到了嵩山，他呀又精心的研究修炼玄功。哎呀，他的功夫是越来越大呀，日月穿梭，光阴似箭，这一晃都到了北宋年间了。这一天呢，吕洞宾又来到了嵩山，湘子远接高迎，把师父接进了洞府，师徒分别落座。吕洞宾告诉他说呀，这一回呀，你又该下山了，你又有一个好差事了。韩湘子觉得奇怪呀，又有什么的好差事让我去办呢？嘿嘿，我告诉你说，想当年那个铁拐先生无意当中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名叫费长房，也是因为他屡屡犯过，哎呀，险一险要丢了性命，是铁拐先生救度他，这么多年了，经过了修行，现在呢他已经转世到了人间。哎呀，他到了人间呐，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呀，那是现在的皇亲国戚啊，皇亲国戚。对呀， 就是宋朝曹兵。

之孙，他名叫曹毅，又是当朝曹太后的亲弟弟。大家呢，官称都跟他叫一声国舅，就是这位曹国舅。铁拐先生跟我也曾几次试过他，是不是有诚心修道，修道的意志坚不坚？经过我们这么一试验，要说这位曹国舅啊，确实是一心修道，意志坚强，故而呢，想让你到他家里边去指点指点他，应该如何的修炼，促成他早成大道。哦，怪不得您跟我说这是一个好差事呢。既然如此，弟子谨遵发旨。就这样。这韩湘子急急忙忙的从嵩山上下来，又来到了北宋的京城。到了京城以后，韩湘子这么一想，我要到国舅家里边去，我怎么去呢？韩湘子一想，我不如啊，变化成这么一个告邦之人，哎，请他接济接济，我看他到底怎么样。哎，对。想到这儿，韩湘子摇身这么一变，变成这么一个比要饭的乞丐稍微强一点儿。反正呢，就是想上人家为奴去，哎，求人家收留他自己，也就是变成这么一个人，在这个京城里边到处的去找这个曹国舅的府邸。韩湘子想啊，身为国舅啊，皇亲国戚，您想啊，他的府邸。那得有多大的势牌啊？起码得是高层大厦，哎，门前呢最低了也得是广亮大门。他呀，竟上这大宅门去找去了，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找。

0: 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又一想，难道说这个当朝国舅他没有住在京城吗？他这正琢磨着呢，眼瞅着迎面啊过了这么一位老张。哎呀，这个年岁可不小了，怎么须发洁白呀，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过来了。韩湘子赶快上前是深施一礼呀，老张请了。
1: 哦，
0: 您这是啊，没别的，跟您打听打听，这位曹国舅的府地是在什么地方啊？我怎么找不着啊？他这么一说，这位老人家呀，把韩湘子从头到脚的打量一番。这个，您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从外地来，你看，歪不得呢，是不是？嘿嘿。您以为国舅爷他们家这广亮大门前堂后厦，头里有宅，后边有花园，家里边这个仆人呐、婆子丫鬟得多少多少，得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得过上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啊？对呀、啊，国舅爷嘛，哎，您要是这么想，您可就想错了。哎，您要是这么找这位国舅爷的家，您永远找不着。我告诉您说吧，这国舅爷的家离这儿还真不远。
1: 哦，
0: 就在这个太平街的后边啊，那儿有那么一个小院，也跟一般的住家户啊一样。哎，三层台阶，黑漆门，这个门框上边呢，这个贴个木牌，那儿写着是曹宅，那儿就住着国舅爷。
1: 啊，
0: 韩湘子这么一听，怎么着国舅就住在那儿啊？您看这奇怪是不是？其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要不然怎么说您不是本地人呢？哎，这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兄弟不是吗？韩湘子这么一听，这位老丈的话里有话呀，这个跟他的兄弟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国舅爷呀、有个亲兄弟，哎，还真是一奶同胞。嗯，他这个兄弟排行第二啊，所以我们大家伙呢，背地里都跟他叫曹二。要说起这个曹二来，您别看跟他是亲哥俩，脾气秉性是大不相同。那国舅爷呢，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孝敬父母，特别的疼爱他这个弟弟。国舅爷大了，那更是啊，仁慈长厚，宁静淡泊，好行其德，是与世无争。您别看人家是国舅爷，哎，一点那个皇亲国戚的架子全都没有，而且人家呀、从来没干过这个仗势欺人的事儿。还到处行善呢，也甭管是亲戚朋友啊、街坊邻居啊，这么说吧，只要国舅爷知道谁家有了难处了，国舅爷就能够倾囊相助啊。哎，所以呢，大家伙背地了都说呀，国舅爷呀，那真是这么一个大善人。可是有一样啊，他这个兄弟，那可就不行了。跟他那真是天壤之别，就他这兄弟就仗着自己是皇亲呗，尽管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到他们家去，嘿嘿，而且他还放高利贷呢，趁人之危啊。他把这钱放出去以后，开始说的挺好听，到后来这个利息你还吧，永远你也还不起。什么时候把你们家给挤兑的呀？卖儿卖女，卖房子卖地，甚至于呀、就连那个卖身的钱，嘿嘿，就这曹二，没有钱他不敢拿呀。哎，你还没地儿告状去，你说你上官府去告去吧，人家是皇亲呢，官府惹得起他吗？只好是忍气吞声啊。就这样，这曹二不知道害了多少人的性命，也不知道拆散了人家多少家庭啊！他是作恶多端呐、你想想，国舅看到自己弟弟这么个行为，能不劝他吗？嘿嘿，这国舅不劝还好点儿，这一劝呢，

老二愣指着国舅的鼻子说：“国舅是大傻瓜，你看看这哥俩这怎么一块过呀？”所以国舅呢就奏明了太后，哥俩呀就这么着分居单过了。哎，您想想啊，这曹二在家里边从小占便宜就占惯了，这国舅呢处处的都让着这个弟弟，这一分家倒好啊，凡是那个好房子好地呀、啊、甚至于家里边那些值钱的好东西呀、啊、不够这曹二一人改了的。当哥哥的你说能说什么，什么叫名人字画呀、古玩玉器呀、等等嘛，全都让这个曹二给拿走了。这么着总算是分家了，嘿嘿，这位国舅爷就从家里边搬出来了。分家了该好点了吧？不行，事儿更多了。哎，你想这曹二啊，到处的欺压百姓，谁家受了害了、受了难了，也不敢上官府啊，到官府告状，这不等于飞蛾投火吗？啊，自投罗网，怎么办呢？就找到国舅这儿来，跟国舅诉诉苦吧。国舅一旦听到这些事情，还得替弟弟啊向人家赔不是，还得拿出银两来赔偿人家的损失。您看谁让自己有这么一个弟弟呢？就这样三赔两赔的，您说国舅爷家里边有多少家当啊？那还不都赔进去？这还不算完呢，曹二有两个儿子，嘿，这两个宝贝儿子那真是上行下效啊，真不愧是他爸爸的儿子，一天到晚的在外边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是一样，曹二家里边的钱是只能进不能出，俩孩子在外边这么一折腾，棒子没有怎么办呢？该账谁还呢？这些债主们敢找曹二去吗？纷纷的又找到国舅爷。哎，国舅爷呀、啊、还得替自己这俩侄子还账，你也甭管是饭钱呢，哎，还是嫖娼的钱呢，还有这个赌钱呢，都得给人家还上啊。您说说这国舅倒霉不倒霉？所以国舅爷呢现在就落成这个模样了，就住在那小院里边了，家里边啊就剩下这么一位老管家曹善，别的佣人呐、啊、国舅爷也都给遣散了。哎，您看这不都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好弟弟吗？箱子听到这儿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辞别了这位老丈，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太平街后边，找到了国舅他们家。果然是啊，三层台阶，一个黑漆小门，门框这儿钉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曹宅二字。箱子上前啪啪啪这么一拍门，功夫不大门开了，站着一位老人。箱子知道这就是家人曹善。老家人曹善把箱子打量一番，啊，这位爷您是啊，我是个告帮之人啊，我想求一求国舅，家里边有什么活计没有啊？把我留在家中，给我口饭吃就可以了。曹山听完了以后想了想，哎呀，不是我说啊，恐怕您找错门了啊！这国舅家里边可没有那么多活，那什么，您是不是看看哪位大人家里边佣人呢？您到别地儿去看看去啊！哎，老人家，慢来慢来，我此番前来呢是有朋友把我推荐来的，烦劳您跟国舅说一声，就是有一位叫回道人的把我推荐而来。哦，您是朋友推荐来的，怎么着？您等一会儿啊，我进去跟国舅爷说一声。老家人曹山一转身进去了。那么这位国舅在家干什么呢？正在他的静室里边静心打坐。一看曹善进来了，哎呀，老人家有什么事情吗？您看外边啊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说他是告帮啊，想留在咱们这干活。我说咱们这用不了那么多人呢，他说是有朋友推荐他来的。

哦，是哪位朋友啊？他说那位朋友自己称自己是什么回道人。曹国舅这么一听，赶快站起来了。为什么呀？曹国舅啊，打20岁就开始静心修道。吕洞宾、铁拐先生曾经考察他过这么2、3次，他也见过这二位，他知道吕祖自称回道人。今天这个告邦之人说是回道人把他推荐来，这哪里是什么告邦之人呢？分明是有先师到了，赶快出营。曹国舅跟着老家人曹山急急忙忙来到门前，就把韩湘子请到了净室。国舅把手这么一摆，曹山退出去了。屋子里边只剩下湘子跟国舅2个人。哎呀，吟诗，湘子啊，就这么一转身，现出了本相。国舅赶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知仙师驾到，未曾远迎，多多恕罪。哎呀，国舅，您赶快起来吧！啊，我是奉了师尊之令前来看看您啊，让我住在您的家中，有一些法术让我传给您。哦，多谢仙师，多谢仙师，为了避人耳目，所以我装扮成告邦之人。哦。原来是这么一个缘故，那好吧。于是啊，这个国舅又把家人曹善找来，吩咐老家人给打扫出这么一间干净的房间来。这是我一位老朋友啊推荐来的，要在咱们家呢住些日子。您呢要小心的关照一下，哎，就和我一样啊就行了。是是是。老曹善赶快按照主人的吩咐把房间打扫好了。打这儿开始呢，这个韩湘子就在国舅他们家住下来了。自然的，每天要教给国秀一些新的法术，教给他怎么样打坐，怎么样用功。这个法术也是越教越多，国舅练的呢也特别的刻苦。过了些日子了。国舅提出来，我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出家了，到深山老林里边好好的去修炼修炼呢？湘子冲他摇了摇头。国舅，现在呢还不到您出家的时节。哦，那什么时候才是我出家的时候呢？呵呵，得等您的兄弟他恶贯满盈了，您的2个孩儿长大成人了，您那个时候心无挂碍。方可出家呀！哦，国舅一听湘子这话，眉头紧锁。为什么听得出来呀？哦，得等我的兄弟恶贯满盈。看起来我这个兄弟他没有好下场啊！哎呀，仙师啊，你看我这个兄弟，我也知道他作恶多端，但是呢，毕竟我跟他有手足之情。对这样的人，能不能够我再劝一劝他呀？如果说他能够听我的劝，他能够悬崖勒马、弃恶从善的话，您说他的命运会不会有所转机呢？韩湘子听他这么一说呀，也只是微微一笑。既然您和您的兄弟还有这么深的手足之情，您要劝一劝他。不妨您就先试一试吧。哦，是是是是是是，国舅左思右想啊，我用什么办法劝说我这个兄弟呢？一想过不了几天就是我的生日了，于是国舅跟夫人商量好了，在家里边啊置办了这么一桌酒席，把自己的夫人孩子也给叫过来，没有别人，一家子团团围住。酒窝擦眼睛一闭，就说了声“进”，眼瞅这铜钱是越变越大呀，大到什么程度呢？大成那个铜锣大小。当然了，中间那个方窟窿随着也变大了。接着国舅啊，左手空中这么一抓，嘚嘚嘚，嘿，抓来这么一个小老鼠来。

头的国舅把这个老鼠呢就往这个钱眼里边这么一放，嘿呦，一看这只老鼠啊就盘这个十字儿这个馅啊，嘿，在这个钱眼里边折开跟头了。哎呦，没接没完的折的这个欢事啊，孩子们看的这个高兴是不住的拍手，大伯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不单孩子们看着好玩啊，就连曹二夫妇二人看着，哎，也觉得特别有趣。哥哥哥哥，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老鼠您是怎么训练的啊？它能在这里边折跟头，哎，折来折去它怎么老在钱眼里边折跟头啊？为什么它折不出来呀？嘿嘿，兄弟呀，兄弟，怪就怪在这儿，你看我训练的好几次它就是折不出来，你说啊，他又能够从这个钱眼里边折成个什么劲儿啊？曹二看着看着琢磨，哥，这没多大意思，您干脆再换一个。哦，这没意思，再换一个。好，国舅啊，就把这只耗子拿起来，顺手交给了曹山。曹山拿出去了，功夫不大，从外边又拿进了这么一只兔子来。国舅又一指这个铜钱，叽叽叽，就这么三声啊，眼瞅着铜钱是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哎呦，成了这么一个大箩筐了。嘿，那两条白线呢也垂直下来了。国舅拿这么一个小木棍啊，就在这个线的底下这么一拴啊，看上去呀就好像一个秋千一样。于是就把这只兔子呀往这钱眼里边这么一放，哎呦，这个兔子呀感情就在钱眼里边打开秋千了。嘿，它是越荡越高，越荡越高，越荡越高。曹二就在旁边看着呢，今天是我哥哥的寿诞之日，我哥哥呢先弄这么一只耗子在钱眼里边折跟头，现在又弄来这么一只兔子在这个钱眼里边来回的打秋千，而且是越荡越高，我哥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哎，哥哥啊，你看老弄这个兔子耗子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想人生在世应当是多享享清福啊。啊，兄弟你说什么享享清福？哎呀，兄弟，什么是清福啊？你看啊，这个耗子在钱眼里边几乎都快累死了，一文钱也没有拿走。你再看那个兔子折腾得多欢呐，荡得多高啊，哎，他也是同样啊，他也是忘了死了。人呐，要那么多钱就忘了自己到了大限之时，你可一样也带不了走啊。兄弟啊，兄弟，你说到底什么是享清福呢？弄了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个家奴而已，是个钱奴罢了，这是给别人看着呢啊。嘿嘿，兄弟你说我说的对也不对呀？曹国舅啊可以说是煞费了苦心，苦口婆心的要劝说自己这个兄弟，你应该回心转意，悬崖勒马呀。哪知道啊，他这么一劝，曹二啊听出来了，嘿嘿，说是今天让我来给你祝寿，分明你是指桑骂槐啊，嘿嘿，指狗骂鸡，干什么呀？想在这儿羞辱我一场。哥哥哥哥，我也就念起跟你是一奶同胞，我不跟你理论了，你何必用这种方法讥笑于我呢？他也是借着酒劲儿，啪这一拍桌子，是拍案而起，指着曹国舅，哥哥，今日我好日给你。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前后宫啊，开个碰头会，小面不大，人比较多，外边派好了警戒哨。会议开始，周恩来虽然在病中，而且这病是相当重，他强支撑着首先发言呢。首先周恩来感到

0: 通。
1: 因为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主要的负责人周恩来做了检讨，批评自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由于指挥失当才铸成一连串的大错，我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他讲完了之后，张太雷代表中央开始讲话，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8月7日在汉口的原鄂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不齐，中共中央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在前线，留在武汉的鞠秋白、罗迈、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因此这个会议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而称作中共小平。国际代表罗明纳子以及纽曼等人会议啊，只开了一天，议程有3项：一、国际代表报告；二、中央常委会代表鞠秋白报告并通过会议决议案；第三，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组织农民秋收暴动的政策，同时强调了工农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意义。会议又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正式委员应9个人，候补委员7个人。那9个人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一农、顾顺章、王和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张太雷把8期会议精神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之后，农工部长彭湃又讲了如何贯彻8期会议的精神，提出应该马上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地竖红旗的主张。彭湃虽然说马上动手，可军事上的实力、军情的紧急，使委员们都觉得目前谈这些事儿只能是纸上谈的力量分散了。在揭阳，我们又中了敌人的车轮战术，再有我们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不仅没跟上，而且还犯了极大的错误。在我们进入汕头之后，还采取了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2位工友，用以整顿社会秩序等等等等。当周恩来讲的这时，一位侦查员慌慌张张跑进了报告，不好了，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了。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消息们使在座的委员大吃一惊。其实这消息大家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在意料之外，大家想到了敌人要来，但无论如何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而21军的第1、第2两师已经过了流沙乌石，向奎坛前进，远远地走在前边，而叶挺的11军主力第24师还没上来。看来敌人这招够狠的，他是拦腰冲过来的。幸好叶挺紧急集合起警卫机关的武装人员，看一看呢，大概有1营人吧。可这支队伍毕竟是机关人员，不同于战斗部队，里边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还有几名挑夫挑着光羊，因为那是花现的羊，那玩意分量比较沉，专门雇的挑夫挑着。叶挺便指挥这1营人掩护革命委员会机关撤退，幸好第24师的部队从后边赶上来了，这下大家才放了心。队伍离开天后宫是继续前进的，走的一个地方叫乌石，这个地方四面全是山，中间是盆地。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刚走进盆地中，突然2面山上是枪声大作，喊杀连天。贺龙立马往周围一看，不好了，我们中了敌人的伏兵计了。

0: 起义军呢确实被敌军给伏击了。原来起义军至汤坑后撤之后，黄绍竑和陈济棠历时也开了个军事会议。陈济棠是老谋深算之人呢，他就说：“季宽兄，那叶挺贺龙的叛军自南昌以来连连作战，如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只要我们攥紧拳头再狠狠地打他一下，这叛军定能土崩瓦解。”黄绍竑就说：“伯公所见极是啊，想那叶挺贺龙犯了兵家三忌。哪三忌呀？地波系两湖四川江西之人来的越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那叶赫部就派他的部队咬住起义军的背后是紧追不舍。陈济棠呢派了他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埋伏在乌石四面山上，当起义军第一师第二师过去之后，第二十四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进乌石盆地时，陈济棠便下了出击的命令。枪声一响，叶挺便急令第七师团、第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分别左右三个方向占领阵地，掩护指挥部通过。兵力还没等着展开呢，黄绍竑的部队又从后面杀上来了。这下子起义军就乱了套了，四散奔逃啊。叶挺的命令也无法贯彻了，没有办法，只好集合身边的警卫员扼守要路，掩护革命委员会要撤退的人员。突然一股国民党军冲上来了，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一下就被冲散了。贺龙被冲散之后，看着身边只有数人，这时候整个乌石盆地是枪声大作，已经分不清敌我了。贺龙对身边的副官说：“部队行军的目标是海陆丰，贺锦斋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已奔那里，我们也到那里去。”当下判断了一下方位，贺龙啊便带着身边几个人赶奔海陆丰。走到下午四点多钟，贺龙觉着口渴，来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碗水喝，正喝着呢，两个士兵慌张地跑来：“报告军长，敌人已经到了近前了。”贺龙倒挺沉着，喝了口水把碗放下：“慌什么？”贺龙说着把子弹推上膛，刚要出去，副官又高兴地跑进来了：“军长，方才报告有误，上来的人是自己人，不是敌人。”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贺龙抬头一看，正是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哎呀，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就问：“达武，你的兵呢？”原来在汤坑、叶坑三天三夜的激战中，第一团的官兵们没有睡觉，没有洗脸，没有吃过熟食，退下的时候全团只剩下四五百人了，和总部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于是刘达武率领剩下的人转战官渡，沿途打听贺总指挥的消息。到流沙的时候，刘达武找到老百姓一问，老百姓似乎知道，用手指了指西南方向。刘达武随率着他的部队前到白马，在这里遇到了第二师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们说贺龙总指挥在前边。刘达武听了心中高兴，率部是急速前进，在奔坎坳便追上了总指挥部，见到了贺龙。贺龙听完了经过之后就问他：“达武啊，你的团还有多少人？”“
1: 报告军长，能打仗的还有四百多人吧。”
0: 贺龙笑了：“不错嘛，你这个团算实力最雄厚的团了。”刘达武沉痛地说：“军长，我们打败仗了。”贺龙闻听笑了笑：“这算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算个啥？我这十多年呢，还不是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振作起来，别怕。”刘达武被贺龙的言语所感动：“是，

军长，那我们现在上哪里去？贺龙说，看来情况很严重，占领广东的计划失败了，队伍也被他们打云落，大将怕犯地名啊，你叫贺龙，又叫云清，云都落了，您这条龙也就飞不起来了，所以说那地方不能打。像那三国的庞统、庞士元，号叫凤雏，结果死在了落凤坡，这些教训不能不吸收。贺龙听完了是啼笑皆非呀，哈哈，我说达武啊，你还是个旧军人哦，我就不信这一套，我这条龙有云就上天，云落了我就入大海，我要翻江搅海，想这些干什么？刘达武还在犹豫，贺龙说，不用替我担心，我死不了，我从两把菜刀砍阎局至今，这么多年来出生入死，死了多少回了都没死了，这回保准也死不了，你快集合队伍攻打云落，云落打通了，我们许多被围的人都能冲过去。刘达武马上执行命令，集合队伍向云落进军。哎呀，结果走着走着刚与敌人接火，这支队伍就被敌人三面给包围了。这个团所剩的战士都是随贺龙转战多年的老兵，都是最坚强最勇敢的战士，虽然身陷重围，但每个连每个排乃至每个班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顿时在云落的上空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这是一场悲惨壮烈的战斗，齐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同敌人拼，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渐渐的天黑下来，又起了雾，天也迷茫一片，趁着月色打散了的起义军三三两两的开始突围。咱们翻回头再说，革命许多人就士气不振，再加上连续袭贺龙，贺龙见他打仗挺勇敢，就提升他为团长，后来又提升做了副师长。咱们老实说，欧百川对贺龙很尊敬，佩服贺龙，可是发自内心他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常常在背后说三道四，是摇唇鼓舌，说共产党坏了贺龙的前程，也坏了大家的前程，贪坑一败。欧百川就在贺锦斋身边嘀咕，师长，咱们军长不知犯了什么邪了，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跟着共产党受这份洋罪，你说这共产党有什么好？还不是一伙穷棒子，军长上了共产党的当了，您说是不是？贺锦斋听了欧百川的话，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头也是不高兴，想起了自己跟随贺龙从两把菜刀砍阎局起，南征北战11年呢，没想到跟上共产党后竟被赶得像流寇一样，没有安身立足之地。欧百川一看呢，接着又说，师长啊，您和军长是手足，您得好好劝劝他，不要把咱的老本都搭给共产党啊，您说是吗？贺锦斋绷着脸没说话。欧百川又给贺锦斋倒了一杯酒，师长啊，这个要说起咱们军长这个人呢，现在又钻了牛角尖了，见着面要好好的劝劝他，要他也为兄弟们想想，你想兄弟们跟着他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图的是个啥呀？贺锦斋喝闷酒依然不说话。欧百川同贺锦斋两人的关系啊不错，欧百川的话贺锦斋差不多是言听计从。贺龙随共产党八一南昌暴动，欧百川以为能得到点什么好处，结果却落得许多苦楚，他实在是埋怨贺龙，可他又知道贺龙的脾气，不敢在贺龙面前嘀咕，汤坑一仗，贺锦斋不断地发牢骚，欧百川就大着胆子在他耳边说了这些。

0: 动是非的话，要挑拨离间，贺锦斋心里的火是阵阵上升啊。贺锦斋又等了一天，还不见后续部队的影，正在这时候他真有点急了。正这时候欧百川又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出啥事儿了。欧百川说，我得到确切的情报，陆丰城内都嚷动了，说国民党来了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把贺龙也抓住了，还说这几个军正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地杀向海陆丰城。哎呀，贺锦斋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呀、啊，难道真有此事？欧白川说，不会有假，大将怕犯地名，云洛服贺龙是贺龙犯了地名了，龙没有了云不就得落下来吗？贺锦斋听罢是默然无语。欧百川接着又说，锦斋呀、啊、要拿主意呀、啊、敌人来了几个军呢、啊、咱们就这点人马，兵不厌战呢、啊、再也不能打了，你看目前的情况该如何是好？
1: 体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人呢说过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啥意思？比如这个事儿是不好，如果有人劝阻，他就不这么干了，这是好人。但是遇上坏人呢，他就纵容，他就鼓动这个事儿，叫你去干，这就是坏人。就拿前文书咱们来说，起义军大败，让人打得稀里哗啦，是伤兵损将，就剩下贺锦斋的两个师。咱可交代明白了，这两个师啊不是足额，名义上是师，加在一起也就是4000多人吧，就剩下孤军，而且被国民党军是重重包围，形势极其不利。如果遇上好人，给他加把劲儿，贺锦斋就能率军突围，也许能以少胜多。偏偏遇上他的助手副师长欧百川，这是个机会主义分子，穷苦人做主，我也是个穷苦人。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加入共产党我没得说，但是他为什么一错再错呀？弄的是兵败将亡啊，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这点家底儿整个抖了光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埋怨贺龙。凭欧百川这一说呀，他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心呢、啊、翻上翻下，最后冲欧百川说，百川呐、啊、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不？哎呀，您好好想想吧，这是关键时刻，主意可得您拿呀，一招棋走错，满盘可俱是空啊。师长啊，咱们好几千弟兄的生命全在你一句话上了。如果你说打，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人家敌人比我们多多少倍呀、啊，我们这些弟兄恐怕都得牺牲啊。哪个弟兄没有家？哪个弟兄都养家全小啊？你好好慎重考虑考虑吧。说完，欧白川走了。贺锦斋在心里是翻上翻下呀。脑子整个就乱了套了，真是举棋不定。漫漫长夜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二天欧百川大早晨起来就进了屋了。师长啊，方才来个人，是那个是国民党啊前线总指挥黄绍竑将军派来的代表，要求见您。贺锦斋。

来就一愣，他见我干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您见呢还是不见？不见不见，我看您还是见一见吧，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听听他说什么也是好的。那就叫他进来吧。哎哎哎，请进请进请进。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中年人，不到40岁，细高挑，大个，白面净体，薄嘴皮，俩眼睛非常机警，穿着一身便装，手里拿着帽子，冲贺锦斋鞠了个躬。贺锦斋忙用手一指，请坐。哎，谢谢。您就是贺市长。正是。你贵姓啊？在下姓陈，叫陈子英。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黄绍竑将军的部下，奉黄绍竑将军的命令来求见师长。首先有件事我要向您通报。向我通报什么事儿？报告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还有贺龙，还有叶挺，都叫我们抓住了。恐怕你们想南下的计划彻底失败了。贺市长，现在就剩下你一支孤军了，你已经被重重包围。在这个形势之下，您考虑考虑。黄将军只是说，如果您深明大义，为能顾及这几千弟兄的性命，让他们乖乖的把枪放下，我们黄将军大施慈悲，发放川资路费，允许他们还家，保障他们人身财产一切一切的安全，包括将军您在内。如果师长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是双手欢迎，您是前途无量啊。将军呢、啊、希望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哎呦，贺锦斋听完了，眼睛瞪得多圆吗？心里说话，真的？难道说贺龙叫人抓住了，叶挺叫人家抓住了，我的领导周恩来叫人抓了俘虏，这可能吗？看这小子的意思不像在说谎话，所以贺锦斋这心里头不容思考啊，焦躁的把桌子猛地一锤。我说朋友，感谢你的盛情告诉我这些消息。师长啊，赶紧拍板吧。哎呦，我们那些同志啊，如果我们全都完了，谁去救啊？哎呀，孰轻孰重，请师长赶快拿主意。你说这个催命鬼就在旁边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催促。最后贺锦斋实在没办法，长叹了一声，哎，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主意了。白川呐、啊，你看着办吧，我授权给你了。哦，您的意思叫我做主？是，那我可就做主了。你做主吧。哎哎，是是是。您想他做主有好吗？他答复说客，愿意缴械投降，达成协议了。就这么一句话，两个师的兵力全都缴了械。有大部分人呢愿意留下，那没处投奔呢，但有少数一部分不愿意留下，坚决反对，是携枪而逃。别的人怎么不说，单说一个连长叫卢东升，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卢东升是个小兵，最早跟随陈赓做警卫员，鞍前马后，尽职尽责呀。后来贺龙啊喜欢上他，把他要到自己的身边做警卫班的班长。之后贺锦斋又看上他了，

调到自己师里做特务连的连长，能战斗，聪明机警，一腔热血。可是卢东升无论如何没想到师长能同意矫健，心如刀绞一般。听说这事儿我不干，谁爱干谁干。携带着枪支弹药不分银元，他是逃之夭夭。干什么去了？他下决心要找到贺龙，他不相信贺龙被人家抓了俘虏，一旦跑出去里之外，到了个安全地带，众人停住脚步，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树，有的是唉声叹气，有的抱头大哭，只有贺龙稳定沉着，是面无表情。同时贺龙从腰里的摸了半天，把那烟袋摸出来了，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上了，抽着抽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那些人给笑懵了。那帮人心里一翻个，坏了，军长疯了，发神经了，还能乐得出来吗？有人仗着胆子就问军长总指挥，您还有心情发笑？您笑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打了败仗了我就得丢魂落魄，我就没精神了吗？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曹操在赤壁该怎么办？找关系，找我们的领导，多等找着之后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不相信我们的人都死光了。那好，我们听您的。他们正往前走着，路过一条大江拦路，必须坐摆渡过去。那个说贺龙领着他们上哪儿去？贺龙抱着个想法，原来研究赶奔海陆丰，这是个地名，不管是海风还是陆风，到了那块问问消息，如果找不着关系，找不着领导，再想下一步的办法。因此他的目标是奔海陆风。大江拦路得需做摆渡啊，但兜里全都没钱，这是一。另外一个往江边上一看，是岗哨林立，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端着大枪，上着刺刀，横眉立目检查过往的行人。贺龙一看不好，自己不能钻虎口里去，马上领着人转身又回来了，找了个背景之处。贺龙可犯了难了，慢说这有国民党军放卡子，没有卡子上船得花钱，他们现在是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拿什么给钱？再者一说，每个人手里都有武器，都有家伙事儿，叫人一看是怎么回事儿。贺龙正在犯难的时候，就见后边跑着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贺龙十分警觉，赶紧把枪举起来。咱们老实说，贺龙这枪是空枪，连一粒子弹都没有，舍不得把这盒子枪扔了，是一支空枪。很自然地举起来，对准了来人。等来人到了近前，紧摆手，那个意思别误会。后来贺龙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卢东升吗？东升是你？哎呀，贺总指挥，老天睁眼了，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别哭别哭，东升啊，快坐下坐下，咱们谈谈你们师长现在怎么样。别提他了，要不提他我这心情还好点，要提起他来丢死个人。怎么了？他出了什么事儿？他向黄绍红缴械投降了。啊！贺龙一听，眼睛瞪个滴溜圆，是咬的牙齿咯咯直响。你再说一遍，贺锦斋他。

魂。他叫了些头了响了，气死我也。贺龙这回可真生了气了，心说话，贺锦斋呀，贺锦斋，你给咱们老贺家丢了八辈子的人呢，我们老贺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软皮蛋？等我抓住你，我剥你的皮，我枪毙你一百次。卢东升一看贺龙真生了气了，就劝，可当时啊情有可原呢、啊、我在现场，我了解一切情况，那个欧百川得不得得不得，一劲儿在旁边劝降，替着敌人说话，敌人还派了个代表，叫什么名我记不清了，跑这又封官又许愿。哎，后来这话是贺锦斋亲口说的，欧百川代表他说的，是欧百川下的命令，当然那也是授意才办的，如果师长不同意，他也不敢胡传令箭。行了行了，我知道这事儿了。另外我再

0: 一路上可听说那地方可不能去啊，国民党是重兵把守啊，层层设防，现在正在缉拿所谓的漏网的共产党人。您去不主动送到门上去了，那地方去不得。那你说上哪儿？哎，我出个下策，最好咱们先到香港去避一避。到香港，对呀，那块也有咱的地下组织，先到那儿进行联系，而后再说。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太不太平。贺龙一听卢东升说的也尽情尽理，那好吧，不过到香港得需要吃饭，得需要路费，这哦，您是没钱吧？我带着呢。说着卢东升解下一个口袋，这口袋里沉甸甸的全是大洋。贺龙一看是眉头舒展，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行，年轻人有出息，想的真仔细，这点钱可有大用了。我知道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在外边没钱是寸步难行。那行了，走。书说简短，他们又靠着步行走出去半天的时间，怎么那么巧，又遇上几个同志。吴玉章、彭湃、林祖涵、江继环、谭平山，哎呦，老战友见面是热烈拥抱，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哎呀，这高兴就甭提了。谭平山等人问贺龙，你们上哪儿？贺龙说无处投奔，我们打算到香港去跟组织联系。也对，我们也想上香港，那咱就结伴同行吧。现在队伍增加到十五六个人了，大家正往前走，突然之间有人放了一声冷枪，啪，这子弹在贺龙的耳边刷就过去了。贺龙身经百战，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前方有敌人，幸好这枪打得不准，要准自个儿的脑壳开花了。贺龙喊了一声趴下卧倒，大家刷全趴下了。紧跟着又响了几声枪声，啪啪啪，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你们被包围了，把手中的武器放下，把钱全交出来，把手举起来。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不像是国民党军队。喊话的主穿着一身便装，身上一身的匪气，离着自己不到一百步。贺龙一回身，把卢东升手中的大枪夺过来了，扣准扳机对准这个人，啪，就是一枪。
1: 李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他们要赶奔香港，在路上遇上了一股土匪，这些土匪逼着他们放下武器，把财产全交出来。那位说哪那么多土匪啊，在那个年月，土匪是多如牛毛啊，大的边小的沿，逢山有寇，是越岭藏贼，那就是当时的社会混乱给造成的。你说怎么办？就得施用武力啊。贺龙趟着一枪把那当头的土匪给打死了，没想到那些人不知哪里去了，心里是一阵大呀，属于英国人管辖的范围。可登陆以后啊，他们就发现所有过往行人都注意他们俩服装，该收拾收拾，要不就太扎眼了。贺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两个人买了两套西装也穿上，到了理发店理理发，收拾干净了，哎，结果像换了俩人相似。然后又到眼镜店，每人买了一副墨光眼镜，往鼻子上一卡，

桌上放着几张报纸，卢东升顺手把报纸就拿起来，一看头版头条，大黑字是赫赫醒目，上面写着：“据查，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24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王角外，希望军民人等一起缉拿归案，如抓住贺龙者，赏大洋10万块。”报纸登这消息，而且旁边有巨大一幅相片，是贺龙刘小胡的照片。卢东升一看不好，坐在贺龙身边，把这个报纸往前一递，你看看。贺龙虽然认的字儿不多，那他自己他能不认的？这一瞅，哦，悬赏抓我。卢东升就说：“我这地方太危险了，咱俩不能走酒饭茶肆，这个地方混杂的人太多，一旦发现了您就不安全了，咱们从速离开。”贺龙点了点头，草草吃了几口饭，把钱汇了，两个人离开了饭馆。不敢走大街，你还活着，你也活着。是啊是啊是啊，哎呦，旁边卢东升乐的眼泪都出来，可见的亲人了。现在是闲话少说呀，贺龙就问：“你怎么在这？”郭沫若说：“我们一大批人已经转移到香港，那些人全都安全奔了上海了。”“哦，那你怎么没走？”“组织上留我在这接头，这不是把你就接着了吗？一旦有人到了香港，如果遇上，我就让他们赶奔上海集合。”“太好了太好了，幸亏把你遇上，不借我们蒙灯转向，组织关系全都断了。”郭沫若说：“放心，我领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去处，那是我们个联络点，我们给你们买船票，你们马上赶奔上海。”就这样，贺龙跟郭沫若聚在一起，到了秘密联络点住下，晚上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啊，还是那样大说大笑，毫不介意。郭沫若暗挑大拇指：“罢了，贺龙英雄也。”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讲的是胜不骄，败不馁。说我打了胜仗，我不骄傲。小人乍富，舔胸叠肚，打了一次胜仗，美得上天了，那是小人。但是打败了也不气馁，垂头丧气，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那也不行。贺龙站得起来，坐得下，这才是英雄。然后郭沫若把接头的暗号、地点都告诉了贺龙，贺龙是做到心里头有数。转过天来，郭沫若依然留在香港接头，贺龙带着卢东升是上船奔上海。在上船的时候，怎么那么巧？贺龙眼也尖呢，透过墨镜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铁哥们在这儿遇上了。周逸群也看见了贺龙，但是人多势众啊，不便握手，所以到了船上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位同志是热烈握手，摇晃了半天呢。贺龙就问周逸群：“你怎么到这儿了？”周逸群把失散的经过做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说到党组织告诉他赶奔上海集合，正好结伴同行。贺龙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他知道周逸群是文武兼备啊，这个好得力的助手如今相遇，将来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不愁不东山再起。路上无话，这只轮船是劈波斩浪，这一天终于到达了上海。他们下船登陆一看，这码头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

荷枪实弹是如临大敌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通过412反动政变，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上海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这里是反共的前沿阵地。但是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呢？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一般的人不敢来，哎，就钻这空子，这些人就敢来，而且这有租界地，便于掩护。贺龙他们幸好没被查出什么毛病，所以安全进入了市区了。贺龙有个想法，他们老贺家有弟兄两个人，一个叫贺文祥，一个叫贺文臣，都是贺龙没出五福的弟兄。想当初贺龙在黔东同仁驻防的时候，这两个人从桑植风尘仆仆来投靠贺龙，贺龙呢就把他俩留下了。因为这两个人呢粗通文墨，有点文化，贺龙就留在军中让他们担当秘书。后来贺龙的人马不断的扩大，但是军费开支相当困难，上级领导是没有钱呐，没钱你怎么养兵啊？贺龙是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就想个主意，叫这贺文祥贺文臣呢做点买卖，进行贸易，挣了钱好养兵。因此贺龙就把贺氏弟兄叫到面前，亲手把一张支票10000元给了他们哥俩，千叮咛万嘱咐，说您俩离开同仁赶奔上海，上海是个大码头，到那块去经商，要多多的赚钱，咱们保持联系，你们赚的钱都不是咱个人的财产，这都是军费开支啊啊！你们听明白了吗？你们俩又有文化，脑瓜也挺好使，我相信能把买卖做大做富，一定要在外头用经济方面支持我，懂吗？我们懂。好，既然那样，你们明天就走。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系？随时保持联系。反正你俩在上海固定不动，我上哪儿去不好说，我随时随地给你们发信。那行了。就这样，贺氏弟兄拿着10000元巨款赶奔上海，后来开了一个贸易货站，还真就赚了钱了。当时10000元那是巨款，那说着玩呢，因为买卖做得大，所以赚钱也就多，有时候把这钱就源源不断寄给贺龙，解决了许多开支的问题。贺龙是非常高兴，这些年这哥俩也没离开上海，所以贺龙心里就盘算，这次到上海先投奔这哥俩，看看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他把这个情况跟周逸群一说，周逸群是双手赞成。就这样，他们仨找的这个贸易货站，结果好不容易找着了，贺龙就一愣，一打听贺氏哥俩踪迹不见，买卖早就交给旁人了。这家姓贾，据人家说头年他们就把买卖出兑了，兑给我了，这俩人上哪去了不清楚。哎呦，贺龙一听这话，真好像扬子江心，断缆翻船，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心中说话，好你个贺文祥，你能干出这种事儿？你们跑哪儿去？那可是公款呢，临行之时我怎么交代的？好小子，将来我抓住你们再算这笔账。那位说贺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谁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当时社会也乱，人心也变，这个事儿不足为怪。贺龙一看扑空了，此刻他们三个人身上是分文皆无啊，只好找组织上去接头。但是上海也太大了，人也太多了，分成多少块租界地，想找一个地方太难太难了，三个人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

0: 饿的是饥肠辘辘，连迈步都迈不动了。幸好带着个卢东升，卢东升饿的是前腔贴了后腔了，年轻人更爱饿。怎么办呢？又不能抢，又不能夺，也不能惹是生非。哎，正往前走着，一看一家办喜事儿，又吹又打，这客人是出来进去的不断。卢东升眼睛就一亮，回身跟贺龙和周义群说：“二位啊，你们就在这胡同口站着别动，我去弄吃的去。”贺龙就一愣：“你有钱吗？”“不用钱，您就等着吧。”说着话，卢东升啊就奔这家办喜事的家去了。这家娶媳妇儿张灯结彩，热闹非凡，来往的客人不断呢。卢东升把头抿了抿，把衣服整理整理，迈步挤进人群，往台阶上一看，站着几个管事的，正笑迎宾客。这卢东升把脑袋晃，唱开了，唱的什么呢？说一进大门，喜洋洋，金童玉女站两旁，太上老君来贺喜，王母娘娘福新娘。哎，这几口唱的还真不错，围观的人是鼓掌喝彩，这家管事的也乐了，多谢多谢，你给念喜歌啊，来啊，到厨房去给拿白面馒头六个。哎，赏了六个馒头。哎呀，卢东升把馒头接过来，非常高兴。我问您再回回手，再多给几个。怎么六个馒头还不够你吃吗？不是，我那还有同伴呢，我吃饱了，同伴还得饿肚皮，不是？您办这么大的喜事，还在乎几个馒头吗？哎，回回手。好吧。管事的又吩咐一声，又拿了六个馒头，还给拿了点咸菜。哎呀，卢东升是千恩万谢，抱着12个馒头和咸菜进了胡同，见着贺龙和周义群，把馒头一递：“怎么样，有吃的了吧？”“小子，你真行啊！”这仨人也顾不得旁的了，是狼吞虎咽的，眨眼之间12个馒头全都入了肚了。这真应了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哎，吃完了当时有了精神了。怎么办呢？渴呀，渴好办呢，胡同口有自来水管子，他们每个人都喝饱了，这馒头叫水这一泡，这一发酵，好家肚子撞得满满的，顿时三个人精神头全上来了，继续接茬寻找党组织。好不容易按着地点找到福州路，这福州路这一带都是耍手艺的人，有什么修理钢笔的、剃头的、锔锅的、修鞋的、缝穷的，都是市民阶层的生意人。这儿还有个福康大剧院，福康大剧院的门旁边有一个修理钢笔的摊子，摊上摆着大玻璃罩，里头有各式各样的钢笔。这负责修理钢笔的人呢，是个中年人，能有35、36岁，正低着头认真在这修理钢笔。贺龙一看，行了，这就是郭沫若交代的接头点儿。再仔细核对核对，一点不差。他仗着胆子来到这个修理钢笔的人近前，先问他：“先生，修一支笔要多少钱呢？”那人抬头看了看贺龙，就回答说：“那要看什么牌子的笔了，东洋货。东洋货如果换金尖儿，那就贵了，得需要5元钱。”贺龙就说：“少一点行吗？少一分也不行，那就5块钱吧。不过呢，这钢笔没带到我身上，送到府上行吗？”那个人迟疑一下，上下仔细打量贺龙，点了点头：“行，送到我家里也行，我家就在仁义里3号，找姓袁的即可。我姓袁。”“哦，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方才咱们所说都是街头暗语。而后贺龙带着卢东升和周义群就找到仁义里3号， 你看是这个地方，这家啊门脸不大，也不招人注目。贺龙啪啪啪是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一个中年妇女把门开开了，注意打量着贺龙三个人，看罢多时，这才问：“先生们有事吗？”贺龙赶紧回答：“我是来修理钢笔的，到府上换金尖儿。”那女人听了这话，马上把三个人让到院里，然后往左右看看，街上没有人注意，这才把门户关好，把他们让进屋中。书中代言，这个仁义里三号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儿。这个点儿的负责人姓熊啊，叫熊锦丁，是湖南人，还是徐特立的学生。他后来参加了革命，先在汉口工作。蒋介石在上海进行412大屠杀之际，熊被派到上海做中共的地下联络工作，以修理钢笔为掩护。再说那个妇女把三个人让到屋里头泡了一壶茶，让三个人坐下吃茶，也不多说，转身到另外一个屋去了。贺龙他们正喝着水呢，外边又叫门，那个妇女出去把门开开，正是那个修理钢笔的人。这人三步并成两步进了屋，自我介绍：“我姓熊，我叫熊锦丁，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呀，大家见面都是自己的同志，自然非常高兴了。贺龙也逐一做了介绍，他叫卢东升。他叫周一群，我叫贺龙。您是谁？我叫贺龙。哎呀，久闻大名啊，贺将军威名远播，无人不知。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光荣啊，光荣啊！昨天我老师还提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儿个您就来了。请问你老师是哪位？徐老啊，叫徐特立。他也在这儿。三个人一听非常惊喜，可遇上自己人了。贺龙就问徐老现在何处。别着急，今天你们好好休息，就住在这儿，平安无事尽管放心。明天吃完了早饭，我领着你们三位去见徐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0: 贺龙、周逸群、卢东升三个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也好不容易找到地下联络点，这下可到了家。革命的大家庭就是个家，由于同一个目标、同一个理想，所以把四面八方的人团结在一起，比亲人还要亲呢。就拿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熊锦丁来说，对贺龙他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先让他们刮刮脸，收拾收拾，换套新衣服，洗个澡，好好的休息休息，缓缓乏。贺龙着急要见徐特立，熊锦丁就说：“别着急，明天吃完饭我就领你们去。”咱就这么说，这三位再联络点，这觉睡的这个香啊，就甭提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精力旺盛，吃罢了早饭，也就8点钟左右吧。熊锦丁带着这仨人，偷偷离开这个联络点，来到英租界的一条横巷。原来啊，这条横巷内，太陈里七中央租的一处房子，这处房子是专为南昌暴动而来的同志居住的。就在贺龙等人到达之前，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坞、严昌一等都住在这儿，他们也到了这儿。这张国焘啊，经过战斗的惊吓和连日的奔波，容颜相当憔悴啊，为掩人耳目。张国焘 就就坡下驴，装成了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教员。李立三充当了他的弟弟，职务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兄长来上海看病，并顺便呢做些买卖。当然，这些理由都是骗国民党的。哎，这个住处相当安静，是一座洋式的二层小楼，还独立的，四邻不靠，带个小院，楼上楼下十分宽敞。楼下是房东一家人住的，楼上就是我们租用的，一共有六七间房子，非常宽阔。咱们简短接说，贺龙、周一群、卢东升三个人来到屋内，张国焘啊正在屋里躺着哼哼，他一看贺龙几个人来了，挣扎着爬起来了，拉住贺龙的手非常亲热，是问寒问暖，哎呀呀，哎呀呀，死里逃生，没想到又见了面了。贺龙啊就觉着张国焘的手非常烫人，就说，国焘啊，你病的可不轻啊。哎，别提了，我身子骨不硬实，不过我倒没啥。贺龙啊，共产党把你经营多年的老本都丢光了，你呢也别上火，做买卖还有赔有赚。贺龙一听这话心里不高兴，国焘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跟共产党可不是做买卖，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李立三一听这话风不对，赶紧过来打岔，文长啊，来来，这边坐，这边坐，这边坐，怎么样，恢复的如何？挺好挺好。吃饭了吗？吃完了。我告诉你一个喜事儿啊，不光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还有一个人是专门来看你们的。谁呀？你到那会儿一看就知道了，在哪儿？就在隔壁。走走走，我领你去见见去。这仨人不知道是谁呀，跟着李立三到另外一个屋里推开门，贺龙睁大眼睛一看，哎呀，恩来同志，没想到周恩来也在这儿呢。不过周恩来啊瘦多了，也是形容憔悴，贺龙感到非常的心疼，两个人热烈握手啊。贺龙就说，恩来同志，你有病吗？没有。你瘦的许多许多，哎呀，咱们都瘦了，何况是我，赶紧到屋坐坐。几个人到屋里坐下之后，周恩来十分关切的就说，贺龙啊，你身体还好吗？你为革命吃了苦，做了贡献，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贺龙摇了摇头，面带愧色，恩来同志，话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老贺家不好，缴了械耽误了革命的前程，每当想到这件事，我是心如刀绞一般。周恩来摇了摇头，用安慰的语气说，贺龙啊，起义的失败不关你们贺家的事，你们贺家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次起义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起义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步。贺龙点了点头，恩来同志，我现在没有别的要求，我就只要求党组织尽快给我安排工作。周恩来说，好，你的工作组织上已有考虑，你呢先别着急，先休息一下。你在武汉的家属我已经派人去寻找。贺龙同志，如今南京悬赏10万大洋要你的脑袋，你可要多加谨慎。贺龙冷笑一声，我这颗脑袋早交给共产党了。周恩来也一笑，所以啊，我们党对你的安全是十分重视的。对于周恩来的关怀，党组织的关怀，贺龙这心里暖洋洋的，甭提多舒服了。 过了些日子，贺龙的家属有人给找到了，又过了些日子，把贺龙的家属也接到上海，贺龙一家人见面是分外的高兴。但是搞革命带着家属是诸多不便，只好另外安排了住处，而且是严格保卫。书说简短，贺龙住下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二人是促膝长谈呢。贺龙对南昌起义失败谈了自己的看法。贺龙认为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该继续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现在是共产党，还挑着国民党的旗算怎么回事。二是没有没收土地给农民，这没有兑现。谈到今后的打算，贺龙说最好是我要回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就说中央打算派你到苏联去学习呀。 啊派我到苏联学习去？是啊。贺龙听完之后直拨了脑袋，不行，你想我中国字儿都不认识几个，跑那儿学习洋号码，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干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得有枪杆子，我看最好叫我到湘西去拖队伍。李维汉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你的要求向中央反映一下，去不去由中央来决定。他又接着说，起义来你一直很辛苦，先好好休息休息，待中央有了决定我再通知你。李维汉把贺龙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常委做了汇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刘伯承、林祖涵、贺龙去苏联学习。中央之所以要派贺龙去学习，一方面是想提高他的文化军事素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不出国很有危险的。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国际代表罗明纳子和翻译刘少文也来看望了贺龙。罗明纳子是有名的暴动专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子同贺龙握手过后，把大拇指一挑，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革命的精神是这个。贺龙也挑起大拇指，你也是这个。为了中国的革命，你抛家不顾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让我佩服佩服。罗明纳子又说，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这里边有个责任问题。贺龙把胸脯一拔，啪啪拍得直响，我是总指挥，我要负主要的责任。罗明纳子晃了晃头，责任的问题嘛，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来决定，你有责任但不是主要的责任，我们今天不提这话。罗明纳子又了解了一下贺龙家里的情况，贺龙就说，我的家属都到了上海了，都挺好，您就放心吧。最后罗明纳子又说，中央要你去苏联学习，因为你的目标太大了，蒋介石悬赏10万块钱要你的脑袋，你要多加谨慎。贺龙笑了，这个我一点也不在乎，他那个悬赏不过是一张烂纸而已。罗明纳子对贺龙非常钦佩，临走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几千块钱。过去贺龙跟他很少接触，今天跟这个洋人一接触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虽然长相皮色不一样，但是心是一致的。咱这么说，贺龙虽然提出来要回湘西，但是中共中央从贺龙安全各个方面考虑，还是决定他去苏联，并定在11月17号跟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启程。贺龙一听中央既然做出决定，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做出洋的准备。哎，就在他们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出事了。 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了贺龙已经到了上海的消息，一时之间是警探密布，贺龙无法再行动，只得秘密躲避。就这样，刘伯承、林伯渠纵身去了苏联，贺龙啊就留下来了。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贺龙待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他一看苏联也去不成了，便决心回湘西去拖队伍。贺龙就对周逸群说：“逸群呐、啊，我看我还是去拖队伍吧，你是最了解我了，中国字儿都不认得几筐，看那洋字码还不是天书吗？我搞了十几年枪杆子，垮了多少次，垮了再拉起来就是了。”过去我是个人搞，如今是共产党领导我了，我是信心百倍，你说呢？周逸群就说：“文长啊，这样吧，你的要求啊，我向恩来同志报告一下，你呢也找恩来同志再谈谈，进了洪湖我就可以活动了。”周恩来大笑啊，老百姓说你是条龙，龙得水既可以入青云，到了洪湖你就是龙借水而升腾于云霄之中了。两个人都笑了。贺龙又说，罗明纳子代表给我留下了几千块钱，一定得叫我收下。我想如今革命经费如此紧张，您把这钱拿回去，就算我交党费。周恩来把钱一推，很动情地说：“贺龙同志，你交的党费太多了，一个二十军，你惨淡经营了那么多年，不都交给党了吗？”贺龙说：“那是党看得起我。”1928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把贺龙要回湘西拖队伍的要求提出来了。大家基本上都同意，只有罗明纳子提出质疑，他怕贺龙回去拖队伍，觊觎共产党，离心离德，变成军犯。罗明纳子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个不奇怪呀、啊，因为有几位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在失败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贺龙不公平的评价有关，他听了别人的鼓动了。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他当时就说，贺龙对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他已经成了军长了，率领着好几万队伍，要当军阀早就当军阀了，何必跟着共产党走呢？争论的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一致同意了贺龙拖队伍的请求，并决定组建中共湘西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之询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决定之后，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卢东升等人在一品香饭店吃了一顿饭，期间周恩来向贺龙、周逸群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要他们到武汉后去找湖北省委书记郭亮，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最后说，中央也决定要郭亮同你们一起去湘西北，中央很快派人接替他省委书记的职务。贺龙听完是非常高兴，恩来同志，请转告党中央，我贺龙要完不成任务，我提头来见。周恩来笑了，贺龙同志，党中央对你是非常关心的，也是十分信任。接下来周恩来把湖北总体形势详细地向贺龙做了介绍，让贺龙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又问他，你认识郭亮同志吗？认识，我在湖南那会儿就认识，那时候啊，他还挺年轻，讲话嘎嘎。

说的句句在理，非常叫人感动啊。那就好。第二天，周恩来把一封信交给贺龙，这封信里带着，亲自交给郭亮同志。1928年1月中旬，这天呢，天是阴的，要下雪呀，北风凛冽，刮人的脸生疼。贺龙、周逸群、卢东升、张海涛、施树元等数人化妆后，乘江轮是直奔武汉。启程之前呢，几个人都做了化妆啊，怕国民党人看出是贺龙来。呵，这贺龙的装束是与众不同啊，怎见得？头上戴着海龙的皮帽，身穿着水獭的皮大衣，脖子上围着澳大利亚产的围巾，皮鞋擦得倍儿亮，戴着金壳手表、钻石戒指，鼻梁上戴着墨镜，哎，小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手里头还拄着文明棍，更显得是无比神气。远看近看都是个阔老板。周逸群呢，化妆成账房先生，卢东升、史树元、张海涛都扮作随从，大家分坐两辆倒计牌的轿车，来到了码头。等停住之后，开车的司机是洋人，把车门打开，贺龙一哈腰下了车了。贺龙也会装，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军警的检查，登上了轮船。贺龙啊，他们上的这轮船呢是头等舱，那头等舱价钱也贵，屋里装饰也华丽，地毯、蚊帐，要什么有什么，屋里也宽大。茶博士赶紧献茶送咖啡摆点心，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卢东升看在眼里，一伸手拿出10块钱来，嗯，这是给你的小费。哎呀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谢，真是出手大方，给小费都给10元呢，那是现代洋啊，那是钱。茶博士乐得俩眼眯成了一条线。船还没等开的时候呢，船长也来了。这船长的个头不高，五短身材，长得黑不溜秋，一对笑眼儿。等进了屋了，是点头哈腰，冲着贺龙来了个三鞠躬。哎，老板，老板，呵呵，您好，您好，怎么还缺点什么吗？缺什么您就尽管吩咐。你是船长？正是正是，请坐。是是是，那我就不客气了。船长笑呵呵坐在贺龙的身旁。贺龙就问他，怎么我登船的时候发现那么多的警察和线索，我要把贺龙抓住，要能得着这10万块钱的赏钱，嘿，我发了，买洋楼，娶俩姨太太，金银首饰，要啥有啥。哎，可惜呀，我没那个命。贺龙能爱听这话？贺龙冷笑了一声，呵呵，想发财是好事，不过你也当心呐，没抓着贺龙，再叫贺龙要了你的命。哎，是是，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这卢东升啊，担当贺龙的警卫员，是时刻不离啊。卢东升在旁边听着就犯别扭，就吓唬这个船长。我说你听说没？贺龙他不是人呐，他是真龙转世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有神仙保护，你要打歪点的，你小心神仙惩罚你。是是是，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船长一缩脖子走了，船也开了，没想到出了一件怪事。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太埋汰了。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扯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能力，加强了军事反击的力度。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炼化设备。因为乌克兰知道俄罗斯要支撑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战争，要持续支撑下去，俄罗斯的钱袋子，石油、天然气是钱袋子。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那么就一定要打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当然，他带来很大的附带的损伤，也包括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
1: 摘要节目。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与中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15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

0: 应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

0: 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生房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
11: 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
1: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5: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6: 我们要求停止。

0: 制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西西洋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月锦村做强香瓜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富民动能；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响应度更高，解民忧更及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开通镇月锦村一栋栋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瓜藤繁茂。
4: 在家乡，在自己的屯儿，给官少他家干活，每天呢也能有一个个人就是固定收入。
1: 作为全村香瓜产业发展的重要经营主体，关二嫂瓜菜专业种植合作社自2014年成立以来，持续带动村级产业发展。目前，合作社拥有标准化种植大棚4栋，总面积3000余平方米，全面推行标准化管护，嫁接育苗等先进种植技术，始终秉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以农家肥培育瓜果，为全村香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基础。
2: 开通镇月锦村关二嫂瓜菜专业种植合作社法人关宏斌：
5: 我就是合作社成员，也有在我这干活的，就是那个在我这打工，就是搞点副业。毕竟在家里头，打工他还方便，他还挣点那个，就是副业钱。
1: 近年来，开通镇月锦村立足本村土地资源优势，将香瓜棚模产业作为村级特色富民主导产业，全村统筹谋划产业发展，依托村级合作社平台，完善大棚基础设施，普及科学种植技术，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持续壮大香瓜特色产业规模，构建起村级引领、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的增收体系，切实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稳步助推乡村振兴。
6: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响应度更高，解民

0: 全面推行职业伤害小伤快赔，从压缩材料到提高医疗待遇发放频次，小伤快赔省时又方便，权益关怀更暖心。江西赣州张贡区一职业院校推行差异化停车费，引发住户不满，当地当日组建专班解疑释惑协调方案，赢得住户的理解与支持。响应度更高，背后是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改进工作作风，走好群众路线，时刻保有行动的魄力和激情。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福州工作时，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面对群众关切，必须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解民生难题。重庆永川区一表通智能报表改革，给基层干部减负，乡镇街道处理一张报表时间由平均两小时减至十分钟，群众投诉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各方面共同努力，干好有用的事，少做无用功，最大程度减少内耗空转，才能形成良好干事环境，高效服务群众。响应度更高，还体现着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善于利用技术赋能、机制改革等，不断提高治理效能。河北石家庄建成行政执法监督与12345热线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执法堵点，实现从被动处理到主动发现转变，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民生诉求，不仅能让民生改善更加精准高效，而且能够实现从诉求响应到问题预判的跃升，提升做好民生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民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身边的一个个急难愁盼，怀揣着为民排忧解难的秒表，跑好服务民生接力赛，热气腾腾的小家与蒸蒸日上的大家一定会携手共赴美好明天。
1: 为传承地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少年感悟家乡魅力，增添了浓厚氛围。据了解，本次征文活动于今年三月初启动，五月下旬结束，面向全镇广
2: 人员通报了当前全县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剖析了行业突出问题与监管薄弱环节，阐明了社会监督在食品安全共治格局的重要作用。同时，围绕网络餐饮监管法律法规、监督员职责流程、风险隐患排查、问题线索上报等内容，结合本地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入网商户资质审核、食材查验、后厨卫生管控等监督重点，切实提升了监督员精准识别违法违规行为、高效履职的能力。县市场监管局表示，将常态化开展监督员管理工作，畅通问题线索处置渠道，持续强化网络餐饮监管整治力度，全力筑牢群众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屏障。
1: 为深入推进家园共育工作，落实体教融合教育理念，增强幼儿体质，增进亲子情感，五月二十四号，我县第一幼儿园举办庆六一亲子趣味运动会，全员幼儿、家长、教师欢聚一堂，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运动盛宴。活动现场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各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在家长陪伴下有序入场。他们面带笑容，喊着响亮口号，充分展现幼儿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奋勇争先，现场加油声、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勇敢挑战，尽情奔跑，家长们全力护航，暖心陪伴。每一个奔跑的身影，每一次默契的配合，都定格成温馨美好的瞬间。
3: 学生家长吕欣，
4: 平时工作忙，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今天和孩子一起参加游戏，并肩作战，感觉特别开心也感动，看到孩子勇敢自信的样子，我特别欣慰，非常感谢幼儿园提供这样的机会，增进了我们亲子之间的感情。
1: 本次运动会摒弃传统单一竞技模式，精心设置万马奔腾、恐龙蛋、车轮滚滚、运球大作战等多个趣味协作项目，兼顾趣味性、安全性与互动性，让孩子们在趣味运动中收获快乐，茁壮成长。
3: 县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文璐，
4: 看着孩子们活力满满，家长全力配合，我们内心特别温暖。运动会不仅是一场趣味

0: 比拼更是一次爱的陪伴，我们会继续用心做好教育，守护孩子快乐童年，做好家园共育的桥梁纽带。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东镇跃进村坐享香瓜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富民动能。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响应度更高，解民忧更及时。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玉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

0: 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跟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 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11: 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10: 来一个。
0: 哎呀！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5: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4: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8: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1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0: 共筑一个国，
21: 共爱一个家。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像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
0: 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6: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5: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6: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4: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 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信流媒体中心
1: 放了点东西，随口念了一声鸡，就这一下啊，咔嚓，就是一道霹雷啊，眼瞅着半空中有八条小龙冲着飞龙就过来了，把飞龙是摁倒在地呀、啊。这黄半仙哈哈一笑，紧跟着又拿出这么一个黑丸来，往空中这么一扔，再一念那个咒语，哎呦，霎时间是昏天地暗，一道青烟呐、啊，冲着飞龙就扑下来了，把这飞龙给吓得喊声不好，说他师父火龙真人不是教了他那么多的法术，那么多的口诀吗？为什么不用啊？哎，当时啊，给他来的一个措手不及，这是第一次跟别人交手啊，也不知道用哪个咒语好了。您看，来的这么凶猛，这么急，飞龙当时也是一着急，他呀，把嘴这么一睁啊，噗，把那颗龙丹他给吐出去了。紧跟着，这龙丹一出去，把他的原形也给引出来了，哗哗的一下啊，现出了龙身，身上边片片龙鳞这么一闪，本来啊是天昏地暗，雷震风狂，就在这黑暗之中，马上就是万道金光耀人眼目，眼瞅那黑烟也散了，那八条小龙啪嗒啪嗒啪嗒全掉地下了。飞龙低头这么一看，这小龙是什么东西？就是八根啊，那小草绳变的。他乐了，心想：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什么变的呀？我是那个大缆绳啊，在钱塘江底下，我修炼好几百年，我修炼成龙体。就你们这个小玩意儿，嘿嘿嘿，当我的徒孙都不配呀、啊！可是有一样啊。他一现出原形来，他这个龙孙这就有二里地长啊，多亏这是在院子里边，这